0: 或者说不完全顶用。他于是又提出第三个办法来，就是君主专政。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兼爱，你如果做坏事，鬼神治不得你，还有领导来治你，人来治。谁来治呢？你的上级。上级如果不兼爱，不做好事，上级的上级来整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上同。那在墨子里面叫上同。上同的上，现在我们看到是高尚的上。高尚的上呢，也是上下的上。啊，这个在古文当中是通的。所以上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上。就是每个人的思想、观点、意见、行为都要和上级相同，村民要和村长相同，村长要和乡长相同，乡长要和国君相同，国君要和天子相同，天子要和天相同，这个就叫做上同。凡是听话的啊，凡是听话的，上级就奖励你，给你好处；凡是不听话的，上级就惩罚你，给你坏处。这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奖惩。那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啊，兼爱其实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只好用什么呢？用专制的办法来实行兼爱，这个就叫做以专制行兼爱，由最高领导统帅大家兼爱。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和墨子的立场相反。我们前面讲过儒墨两家的立场啊，儒墨两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立场的不同。孔子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墨子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原本是这样的。所以孔子才讲有等级的爱，是吧？最爱要给国君，当时只有君了，天子、国君。后世的人就讲要最大的爱给皇帝，给父亲，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爱。墨子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所以他讲兼爱，所有人都一样的爱。但是发展到现在，墨子居然是以专制行兼爱，就是靠最高权力来推行兼爱。这样一来就有了儒墨两家的第三大分歧，君权还是民权。就这个时候你要的是民权还是君权，这是儒墨两家最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在仁爱与兼爱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分歧。这个分歧我们必须专题来讲，因此请看下集。
1: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讲到关于仁爱与兼爱在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矛盾。儒墨两家派生出三大分歧，第一是行功利还是仁义。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提出要基于功利来维持长久的道德，而儒家则追求超越功利的道德。第二个分歧是敬鬼神还是天命。在此，墨家信鬼神，而儒家听天命。第三个分歧便是我们这集需要讨论的问题，君权还是民权。 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儒墨两家将产生什么样的争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第六集《儒墨是非》，敬请关注。
0: 前面讲了，我们讲了儒墨两家的分歧，儒墨之争的根本分歧是仁爱还是兼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派生出三大分歧：仁义还是功利，天命还是鬼神，民权还是君权。而民权君权的问题呢，集中在墨子的又一个观点上，这就是上同。说墨子的思想叫做十大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我认为一个就是兼爱，一个就是上同。因为兼爱和上同呢，都是墨子针对当时社会病开出的药方。墨子认为社会之所以出了问题，天下之所以大乱，两个原因，一个是己不相爱，是大家不相爱了，所以要用兼爱来治疗。还有一条呢，是什么呢？它叫做生于无政长。就为什么天下大乱呢？因为没有好领导，没有好领导就乱了。墨子说，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啊，古者民始生，就是我们远古的时候刚刚有人的时候啊，是没有领导的。这个时候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主张，一万个人有一万个人的主张，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别人的意见是不对的。结果怎么样呢？交相非也，就互相批判，都说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我对，乱了吧？没错，结果是天下大乱，若禽兽然。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了，因为意见太多了。所以所谓上同，与其说是因为当时没有好领导，不如说是认为当时意见不统一，或者说没有能够把大家意见都统一起来的好领导。墨子认为要解决天下大乱的问题，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提倡大家互相相爱，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好领导把大家意见统一起来，谁也不要吵，安静，天下就太平了。那么我们就要问呢，你说意见不统一，天下大乱，意见必须统一，靠谁来统一呢？靠老百姓吗？老百姓能统一吗？老百姓不能来统一啊，老百姓那么多人啊，老百姓本来就是被统一的对象，老百姓就是人多嘛，人多嘛，嘴杂嘛，七嘴八舌嘛，那一粮生九子，九子十条心，那怎么能统一啊？所以只能靠领导来统一，只能靠统治者来统一，这是第一点，对不对？不能靠人民来统一，只能靠领导来统一。那么又问，领导也不是一个人呢、啊、领导有很多，领导意见不统一怎么办？墨子说，领导的领导来统一，叫做逐级上同，就是一级一级的去统一。首先是由里长，里长就是村长了、啊、里长把村民的意见统一起来，然后和谁相同呢？和乡长。里长统一村民的意见，服从乡长，乡长统一乡民的意见，服从国君，国君统一国民的意见，服从天子。所以如果村长和村长意见不统一，乡长说了算，乡长和乡长意见不统一，国君说了算， 国君和国君

见不统一，天子说了算，最后统一到天子那一个人那儿去了，不就统一了吗？所以墨子提出来上统的原则就是，上面说对的你必须说对，上面说不对的你必须说不对，你不要和领导的意见相反，你和领导的意见相反，那告诉你鬼就来找你了，你和领导的意见相同，那告诉你神就保佑你了。而且墨子认为这样一来了，我们就可以实行兼爱了。为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实行兼爱了？因为很简单了，所有人都跟上面意见统一啊，只要上面兼爱大家就都兼爱嘛，这办法好不好？好啊，很便当啊，只要搞定天子一个人就行了，但是风险也很大。为什么呢？那天子不兼爱了，天子不兼爱，国君就不兼爱，国君不兼爱，乡长就不兼爱，乡长不兼爱，里长就不兼爱，里长不兼爱，老百姓不兼爱，普天之下通通的不兼爱，逻辑是一样的。那这个问题逻辑学家墨子已经想到了，墨子说放心啊，你们不要再杞人忧天，天子肯定兼爱。为什么天子就肯定兼爱呢？他说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天子呢，天子来到人间就是来行兼爱的，上天老天爷神啊，为了让天下太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他特地选择了天底下最善良最圣明最有能耐最有道德的人当天子，这个天子呢又选择了比他差一点的次等圣明的人做国君，国君呢又在自己的国家里呢又选择了次于自己但是也很圣明的人当乡长，而这个乡长呢又在自己乡里面又找到更次一等的也很圣明的人当村长，而我们这个制度就保证了从上到下都是圣明的都是兼爱的，所以你放心，那如果我在世的话我只好对他老人家说我不放心，我没法放心，因为我搞不清楚你那个最最圣明的天子是怎么选出来的，我不知道谁选的，谁选的，老百姓选的，那时候有没有投票制了，官员选的，老天爷选的，老天爷怎么选的，怎么就是他做天子啊？你何以保证啊？他说那当然，你看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些啊，皇帝啊，啊炎帝啊，那我们都不炎黄子孙吗？那炎黄那当然是最最圣明的嘛，这有问题吗？对不对？尧啊，舜啊，禹啊，啊商汤王啊，周文王啊，那不大家都公认是最最圣明的吗？最最兼爱的吗？你怎么看不到这事实啊？我说好，我看到了。那就算他们是啊，他们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算他们是，你怎么就保证他们儿子都是？因为你现在的制度是世袭制。那天子的儿子做天子，天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还做天子，你怎么就保证他那个遗传？一路传下来就是天底下最最圣明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保证，你怎么就保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天子又一定是天下最圣明的，国君就是次一等圣明的，这个乡长又再次一等圣明，里长又再次一等圣明，

0: 上级必须听取意见，下级如果发现的问题不向上级提意见，也要受惩罚。这看起来好像很民主了啊！你有意见尽管提，上访去，但是他同时规定，如果你的意见和上级发生冲突，你必须服从。这叫做名为，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是君主独裁。所以冯友南先生说，这样的政权必定是集权主义的，这是一个君权至上绝对服从的社会。墨子想象出这样一个社会并不奇怪，因为墨家是一个军事团体，军事团体它讲究的就是什么呢？令行禁止，绝对服从，所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必须服从。
1: 墨子为百姓着想，希望公平，追求兼爱，却着力塑造出一个君权至上绝对服从的社会。然而在军事集团中奉行的上行下效原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却未必能行得通。儒墨两家的纷争在军权还是民权的探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同，那么儒家的态度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上恰恰孟子又和墨子相反。孟子怎么说呢？在孟子那里民权高于军权啊，在墨子那里啊，我们再讲一遍，在墨子那里君权高于民权，在孟子那里民权高于君权。孟子的名言是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民权是第一位的，政权是第二位的，君权是第三位的，不很明确吗？民权高于君权。当然孟子也是赞成君主制的啊，这一点没有分歧啊。那就先秦诸子在这个君主制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分歧，不管哪一家。而且孟子也认为君主只能是一个，孟子也有一句名言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君主只能是一个，而且是世袭的，没错。但是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证明说，我们前面讲过，孔子就讲过证明，孔子说我要执政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证明，叫必也证明乎。证明的内容是什么？君君臣臣夫妇子子。君君臣臣夫妇子子什么意思呢？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样子。所以孟子说，是的，天底下只能有一个君王，但是你得像个君王，你得像，不是说你老爸生了你，你该着就当的。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孟子的评价就是望之不似人君，一看上去就不像个君主，那不行。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君主确实是必须的，而且只能有一个，但你必须合格。那么有没有条件呢？有。孟子提出了合格君主的三大条件。第一个条件，关注民生，与民同乐。就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你必须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你必须。而且具体的说还有三个考核标准，在关注民生与民同乐这一条下面，孟子还提出了三个考核标准。第一个标准，保证基本生活，

0: 这个呢，孟子还设了硬指标。硬指标是什么呢？50岁的老人都有棉衣穿，7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肉吃。可量化的硬指标啊，因为孟子说50岁人到了50岁如果没有棉衣穿，他就会受冻，他就冷。到了70岁的时候，如果没有肉吃，他就饿。如果让你的人民又冻又饿，你就是不合格的君主，所以你必须做到这一条。那硬指标。第二条呢，关心弱势群体，也有具体的考核内容。孟子说啊，人当中有4种人是弱势群体：鳏、寡、孤、独。那他的当时情况不同啊，不像我们今天还有下岗工人是吧？鳏就是老而无妻，寡就是老而无夫。这个无呢，它是2种啊，一种是没有过，还有一种就是丧偶。孤就是幼而无父，孤儿；独就是老而无子，那老了，下面没孩子。鳏、寡、孤、独，孟子说这4种人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一个合格的君主必须对这4种人给予特殊的关照。第二点，第三个考核标准就难一点了，叫与民同乐，就是你要和老百姓一起快乐。这孟子啊，他去见齐宣王，就跟齐宣王讲这个仁政，讲了很长时间了以后呢，齐宣王就跟孟子说呀，先生啊，你说嘛还是有道理的，做起来有些困难。孟子说那大王有什么困难呢？说希望说我也知道，哎呀，这个要50岁的老人有衣服穿啊，60、70岁的有肉吃，鳏寡孤独都要关注啊，这些我也都赞成，但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呢有病，寡人喜欢钱。孟子说没有关系啊，谁不喜欢？你和老百姓一起喜欢不就行了吗？齐宣王说哎，还是不行，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这寡人有病，寡人喜欢女人。那孟子说喜欢女人是对的，谁不喜欢女人啊，漂亮女人。但是你和老百姓一起喜欢漂亮女人不就行了吗？孟子说这样吧，我听说大王喜欢音乐，是不是啊？齐宣王的脸马上就变了，唰的一下脸就白了。哎呀，说这个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喜欢什么古典音乐，我是喜欢流行歌曲。孟子说没有关系，流行歌曲它也是音乐呀，喜欢流行歌曲不丢人啊，不丢人。反正你就是喜欢音乐了。那我想问问大王，你这个喜欢流行歌曲，你是喜欢一个人听呢，还是跟别人一起喜欢呢？喜欢，哎，那当然还是有一些人一起跟我喜欢，我高兴。他说，孟子说，你是和少数人一起喜欢你开心呢，还是跟多数人一起喜欢你开心呢？齐宣王说，那当然跟我这个爱好相同的人越多越好。孟子说，是啊。如果你和全国的老百姓一起喜欢流行歌曲，那不是最快乐吗？所以与民同乐，孟子说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你也能得到快乐呀，你为什么不做呢？这就是合格君王的第一个条件，关注民生，与民同乐。
1: 社会虽然在进步，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始终是没有克服的难题。

0: 孟子的这种保障基本生活、关心弱势群体和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即使放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孟子的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不仅是他提倡天子要与民同乐的主张，更是孟子追求社会共同价值的体现。那么孟子提出的合格君主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了解民意，尊重事实。你执政的时候，你要了解民意，尊重事实。墨子的说法是什么？是上面说是，下面都得说是；上面说非，下面都得说非。一切听上面的，听领导的，听上级的，你不要乱讲。孟子相反，孟子说，我们在一个国家当中要选拔一个人才，要怎么选拔呢？如果左右皆越贤，啊，就是你君王旁边的人都说，哎呀，那个人不错啊，未可也，你不能提拔他。诸大夫皆越贤，啊，官员们都说，哎，这个人不错，这个人应该提拔，未可也，你也不能提拔。国人皆越贤，就全国人民都说，哎呀，这个人不错，可不可以提拔了呢？还不能。要怎么样？然后察之，你还得去考察一下，实实在在的考察下，发现他确实优秀，提拔起来，这叫选贤。杀人呢，也一样，左右皆曰可杀，未可也。啊，你旁边人说这个家伙坏透了，把他杀了吧，你不能杀。啊，大夫们都说这个家伙坏透了，你把他杀了吧，不能杀。皆国人皆曰可杀，也不能杀。然后察之，你还是得去考察一下，看他是不是有罪，是不是犯了死罪。啊，全国人民都说这个家伙坏透了，应该杀了。考察了以后呢，他确实是，啊，罪行累累，十恶不赦，你然后才能杀。所以孟子的执政的观念是什么？既听取群众意见，又尊重科学事实，比墨子高明吧？这是第二个条件。合格君主的第三个条件是尊重民权，对等交流。孟子认为君主确实是领导，民众确实是被领导，但是君主和君与臣、官与民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孟子有一句名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亲，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是你做君主的，如果把我们看作自己的亲兄弟，看作自己的手和脚一样，我们就把你看作自己的心肝，我会保护你。如果你把我们看得像狗和马一样，我就把你这个君王视同路人，我不认识你。如果你再轻看我们，君之视臣如土芥，你把我们看得像土疙瘩、像草一样，那我把你当敌人，视若寇仇。这种话在当时讲的也是非常分量非常重的。就公然说君主把你当寇敌人呢，是吧？必须对等。这就是孟子认为合格的君主的三大条件，啊，关注民生，与民同乐，了解民意，尊重事实，尊重民权，

等交流三个条件，符合这三个条件就是合格的君主，不符合这三个条件就是不合格的君主。那么一旦一个君主不合格怎么办？这个问题孟子和齐宣王也讨论过。宣王问孟子啊，他说什么叫公卿？公卿就是朝廷当中最贵重的大臣。孟子说你问哪一种公卿啊？宣王说你这个公卿还有两种吗？那孟子说有两种，一种叫贵戚啊，一种叫异姓。贵戚呢就是和国君同姓的，一个家族出来的啊，因为当不上国君嘛，当大夫嘛。还一种呢就是外姓人，两种不一样。那王就问了说那有什么不一样吗？孟子说有，他说贵戚公卿啊，就是你跟你国君同姓的那些大夫们，他们的义务是什么呢？是你有了错误他们就要提意见，如果你不接受怎么样？两个字，意味废了你。这王的脸唰一下就变了，废了我。然后孟子说啊，大王也不要紧张啊，说说而已嘛。因为大王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不能不实话实说。王的脸脸色缓过来，那异姓的大臣又怎么样啊？异姓的大臣也是你君王有了错误他们要提意见，如果不听呢，弃之，他离开你。说了半天还是不要他嘛，一个是把他废了嘛，还一个就是离开他嘛，一个是让他离开他，大家都不来帮忙了，让他去做孤家寡人。如果是同姓的大夫呢，就要废了他，让他去做孤魂野鬼。事实上孟子也是主张革命的啊，孟子是先秦诸子当中的革命派，他虽然也承认君权神授，他认为天子国君的这样一个权利是上天给他们的，是天命，这个他承认。但是他同时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听谁的呢？听老百姓的啊，君主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但是上天在授权的时候先听老百姓的。所以一个人一旦对老百姓不好，做不到前面说的三大条件，是个不合格的君主，人民就有权利起来革命把他推翻。孟子说啊，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就是违背仁德的这个人就叫做贼啊，破坏正义的这个人就叫做残。贼残之人谓之一夫，就那个贼人残义的人叫什么呢？叫民贼毒夫，他不叫君主，他没有资格当君主，他是一个独裁者。我们可以推翻他，所以周武王革命不是弑君，那因为当时这个商和周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嘛，因此有人就提出来说，这个武王怎么能够伐纣呢？纣是他的领导啊，他这不是弑君吗？孟子说不是弑君啊，我只听说。

0: 消灭了民贼毒夫，那个独裁者纣王，没听说什么弑君。这就是孟子。
1: 历史上的武王伐纣，如果按照儒家君君臣臣的伦理关系来看，就是犯上作乱。但是在孟子看来，首先是纣王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君，所以武王领导的周人只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并非破坏道义。墨家追求人民平等博爱，方式却是君主带头自上而下；儒家看重忠臣孝子，方式却是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那么面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易中天教授又是如何评点儒墨两家的观点的呢？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是墨子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结果走向了君主独裁。孟子呢，到原本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结果走向了人民革命。所以我就想起一位名人啊，一位伟人说的一句名言，说历史喜欢开玩笑。本来我是想进这个房间的，走进去以后才发现是进了那个房间。所以我在这里又要重重的投孟子一票。前面我投了墨子的票，现在要投孟子的票。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实在是太可贵了，而我要对墨子表示深深的遗憾。墨子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墨子有一个纲领性的思想，叫做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墨子的理想是为天下人民谋福利的，原本是这样的。但是墨子的观念太狭隘，他只知道人民群众有物质需求，不知道人民群众还有精神需求。他只知道人民群众有经济利益，他不知道人民群众还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的权利，经济的权利，不为人民群众争取思想的权利，言论的权利。而且他还要求人民群众把自己思想和言论的权利无条件地交给统治阶级。结果呢？结果按照孟子的方案，劳动人民可能会从经济压迫当中解放出来，同时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对儒墨之争做最后的结论，因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方兴未艾。就在儒墨两家进行激烈辩论的同时，有一个声音也在中华大地上响起。这个声音说，什么仁爱什么兼爱都不对，因为你们都想做点什么，而现在要紧的不是做点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出了问题，天下之所以大乱，就因为做的太多了。你们开出的药方，仁爱也好，兼爱也好，要么是扬汤止沸，要么是火上浇油。而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釜底抽薪，也就是说真正救治这个社会的药方是三个字：不吃药。我们知道 发出这个声音的思想家是道家。那么道家又是怎么回事？道家为什么要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呢？请继续关注本系列第三部分，儒道之争。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要构建和谐优美生态环境，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今天，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各地城市规模和常住人口在扩容，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不仅关心城市发展空间、工作机遇和城市公共服务保障的便利程度，对所在城市的生态环境也有新需求和新期盼。在繁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希望工作之余能更多亲近自然，在家门口就能尽享绿意、放松心情，或约上三五好友环湖骑行、锻炼身体。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所营造的生活空间，既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硬件，也成为各城市吸引投资人才的软实力。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各地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从治污、减废、增绿、生态修复、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譬如，全国许多地方大力整治城市黑臭水体，集中处理城市生活污水，让当地的母亲河焕发新颜，水清岸绿。目前，全国已有上100座城市积极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逐步推动当地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加快城市公园体系和绿道网络建设。仅在今年，全国就建设了3800多个口袋公园，近5000公里绿道。一大批城市实现了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居民的环保理念也在增强，并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垃圾分类、绿色出行、低碳消费等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既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美好生活。这不仅是城市管理者的大事，也是每个城市居民的事。我们要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持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统筹兼顾、扎实推进，努力实现城市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论边台，
1: 扎根基层，不忘初心，让青春在社区建设中闪光。大家好，我是韩胜利。自大学毕业加入社区工作已有十余年光景，从最初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到现如今的社区党委书记，胸前挂上了鲜艳的党员徽章。领导的信任，群众的支持，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我做了社区的每一项工作，参与了社区建设的每一步，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立足发展，我带领社区干部结合辖区实际，发挥党委带头作用，打造了商圈党建红、幸福巷子里党建品牌，创建了红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党群服务站、居民议事凉亭，在各个小区成立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幸福家品牌项目，打造了幸福小区、幸福医馆、幸福驿站，深挖小区带头人，全面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组织开展多方联动共建活动，依托红色党建的力量，加强小区居民自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社区很重要，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很多工作都要靠社区去完成。社区工作者要履行好职责，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儿办好。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积极投身全区一二三四整体发展格局之中，在办好民生实事上下功夫，围绕群众的新期盼深耕细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书写初心答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
9: 徒有谁，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2: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间的相互支持，帮助其他的父母。有些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经常呢对其他父母的育儿方式不以为然，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常见的情形。很多人在超市里排队，你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孩无缘无故地发起了脾气，他的爸爸或者妈妈就开始训斥和威胁，但是情况毫无转机，反而开始乱套了。那个孩子啊，竟然去掐了一下旁边手推车里的小弟弟，于是爸爸就打了那个孩子，而孩子呢就开始尖叫，纠缠中小孩子踢到了你的小腿，而他爸爸呢却只是笑一笑，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说。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么你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边摇头边叹气，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差劲的父母。你甚至会瞪起眼睛看着那位爸爸，用不满的口气教训他，或者你也这样被瞪过。其实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提供帮助，向父母伸出援手。想想他们可能一整天都过得不顺利，甚至一生可能都不太顺利。想想你也有过类似的时刻，即使你处理得比他们更妥当，但是当时你是希望别人向你伸出善意的援手，还是给你难看的脸色呢？所以放下批评，帮一下那位身处艰难的父母吧。如果你是我，你可能幻想过要把孩子从那个糟糕的父母手里拯救出来，或者至少把孩子带开，并施予更为恰当的教导。这些空想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帮助，真正有助于孩子的是你与困难中的父母建立连结。有一次，我的朋友亚杰在海边看到一位父亲强迫他4岁的儿子下水，男孩并不想下去，结果父亲就越来越生气。亚杰确定假如继续这样下去，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用平静的声音说，我觉得他并不想下水。那个男人转过身来，生气地对他说，你说什么呢？亚杰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不想下水。你好，我的名字叫亚杰。他友好地伸出手，那位父亲也握住了亚杰的手。他说，你知道吗，我想你说的没错。然后他转身看着儿子，仿佛此刻才真正看见他，他笑起来，两个人后来成了好朋友。这个方法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对，这其实就是游戏力的应用。只不过这次呢，我们不是针对孩子，而是为其他的父母及家庭提供关注、尊重和帮助。我们关注到他们的需求，然后提供给他们。即使我们的理解和知识可以帮他们在育儿问题上做得更好，但是没有谁愿意受到更多的批评或者非难。尽管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只要与他人保持正面的互动，那么事情很快就会变得顺利起来。当看到坏父母或者坏小孩时，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惩罚他们，或者让他们留在悲惨的孤独中自食恶果，但是这样对他们是毫无注意的。没错，大家确实都很忙，但这并不是拒绝帮助其他父母的理由。我们当今似乎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我不打扰你的寂寞，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从我们自己的孤独中走出来，再去帮助别人走出孤独，这实在是太麻烦了。这就难怪我们得不到其他成人的支持。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们转而错误地期待自己的孩子来支持我们，因此当我们说教不成，就会感到万分的挫败。孩子并不是最好的倾听者，尤其在我们指责他们的行为不端时，他们往往就会变得聋了，结果我们就会更加愤怒，并且将愤怒升级为严厉的惩罚。让我们自己先休息一下吧，向其他的父母倒一倒肚子里的苦水，再回到孩子那里。到那时，你会觉得好过一点，因而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无疑也会得到改善。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听进我们的每一句话，然而事实上，只有成人才能够真正的倾听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女儿刚学会说话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与多数同龄孩子一样，当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艾玛就会容易气急败坏。我忘了我们当时争执的原因，但是我记得我差点就要失控了。 我一直想要离开房间出去冷静一下，但是他尖叫着不让我离开。但是我留下来后，他还是一样的对我尖叫。最后我说我要去给蒂娜打电话，而他呢可以随便尖叫。蒂娜是我的倾听伙伴，艾玛竟然安静了下来，拉着我的手走到电话旁说，来给蒂娜打电话吧。他竟然知道我的需要，需要有人听我发泄抱怨几分钟。当我再回来时，我们重建了连结，回到快乐的游戏当中。想要了解如何与孩子对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关键词对话就可以了。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间的相互支持，蓄满我们自己的杯子。谁能帮我们把杯子蓄满呢？当一切顺利、心情愉快时，我们觉得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得到了回报，于是这种感受就可以蓄满我们的杯子。但是，为人父母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不顺利的经历，有时甚至只要一想到那些，都会把我们自己的杯子倒空。为自己续杯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找个倾听者，可以是配偶、父母、自己的朋友，或者心理咨询师。找一个能够尊重你、对你的话感兴趣，但是不会教导你该如何如何做的人。他要做到的是，不管你是哭、是笑，还是气得发抖，他都能坚持倾听。我们可能需要教会倾听者如何倾听。请他们不要打断，也不用告诉你该怎么做或者该怎么感受。同时，我们可能也需要相互倾听、相互倾诉。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倾听。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如果能够做到彼此轮流倾听，那么倾听也不再是一件难事。你们可以在电话里每人谈个5分钟，也可以面对面促膝深谈2个小时。倾诉和倾听就如同大人的游戏一样，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真诚地分享我们的思考和感受，释放了情绪，这是我们表达内心、重回自我的途径。当孩子挑战我们的极限时，当强打精神鼓舞受挫的孩子时，当费尽心力与孩子重建连结时，我们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需要倾诉，需要揭开心中那些为人父母的痛苦秘密。我们可能对自己最好的朋友都难以启齿，但是我们可以与其他父母相互倾诉。很多父母会惊讶地发现，不仅仅是自己曾经有过暴打孩子一顿的幻想，不仅仅是自己曾经在游戏中无聊得几乎崩溃，也不仅仅是自己曾经因为万般苦心得不到点滴回报而气得想要吐血。把秘密告诉别人，尤其是一些有同情心、能够理解我们的人，我们就能够减轻压力。一些父母似乎总是很疲倦，原因在于我们肩上担负了太多的忧虑和困窘，觉得自己是不称职的父母，感到无助和痛苦，因而也不向任何人倾诉。有时候 我们甚至将最快乐的秘密也深藏心底，害怕别人嘲笑我们对孩子如此在意，如此多情。有不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彼此之间常常进行一些随意的交谈。好的倾听方式包括依次轮流，尊重别人的隐私，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让别人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而不必担心被批评或者遭到拒绝。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说我也是啊，紧接着就谈起自己的事。当人们真诚开放的谈话时，他们常会哭泣、害怕或者发生成人版的发脾气。好的倾听者会让这些情绪自然流出，而不会劝倾诉者把情绪收回去。所以不要说开心一点，喝一杯，不要再去想他了，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在得到良好的倾听后，人们自然就会感到轻松，重获自信，并且更有活力。请记住，倾听别人和自己被倾听一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两位妈妈或者爸爸在一起时，即使两人的杯子都快要空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通过轮流倾听来互相续满杯子。可能刚开始时，倾听的那个人会每五秒钟就打岔走神，或者想起自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然而即使是这一点点，也会起到帮助。假如这种不够纯粹的倾听能够维持几分钟，那么我们很快就能够更加专注地相互倾听。因此建议你找到另一位妈妈或者爸爸，或者参加一个父母团体，从而大家可以相互倾听。比如可以问一些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在你孩子这个年龄时发生过什么事吗？这些记忆能否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目前为人父母所遇到的困难呢？你对孩子寄予了什么样的希望和梦想？是否符合实际呢？你有没有给孩子留下一些空间，让他拥有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一想起来就头疼、很难启齿的问题。把这些事情埋在心底不是办法，那只会使我们犯同样错误的几率越来越大。例如，有些父母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时真的很想打孩子，或者希望自己可以离家而去不用再回来，或者比较偏袒某一个孩子，或者幻想自己被人照顾而不是去照顾孩子。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小秘密对一位具有同情心的成人讲出来，那么我们为人父母的工作乃至整个生活都会顺利很多，有趣很多。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自己才有这些感受。假如你觉得在朋友当中只有你与孩子的连结发生了断裂，那么很可能是你这群朋友还没有彼此分享过那种痛苦的感受。当你找到一位体贴周到的倾听者，你会惊讶地发现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是那么令人感慨和激动。即使你是在心底默默地自问自答过这些问题，那么之后你也会发现自己从中获得了力量。当你回去再与孩子游戏和交流时，你就会变得更有力量，更有激情。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关键词合格，了解如何做一对合格的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 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1: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2: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2: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2: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2: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2: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2: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20: Only my love radio。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4: 许愿宝贝，
23: 让你不再寒冷。
2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3: 让你饭菜飘香。
26: 太齐了，
27: 这给你吃。
23: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8: 救命啊！着火了！
29: 救命！
2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每年多少？
34: 6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4: 这些
21: 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5: 每月至少能省。
3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我想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0: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0: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同。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7: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信仰。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的。

0: 世界。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叶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暂时远离喧嚣，沉浸在中国摇滚诗人许巍的音乐世界里。这里没有广告，没有互动，只有纯粹的旋律和歌声，以及那些关于生活、旅行、迷茫和释然的真挚表达。许巍的音乐像老朋友的低语，也像远方的召唤，陪伴我们走过四季，抚慰过无数心灵。让我们放松心情，跟随这些音符，开始一段属于许巍的音乐时光之旅。

21世纪，许巍的音乐迎来了真正的蜕变。他皈依佛教，心境呢也是愈发平和开阔，音乐充满了温暖、豁达和对生活自然的热爱，旋律也更加的优美流畅，意境深远。这首《蓝莲花》呢，无疑是许巍传播最广的作品之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呢，以盛开的蓝莲花来象征永不凋零的理想和自由精神。

旅行是许巍后期最富诗意的作品之一，风铃般的前奏，开阔的编曲，歌词如画卷般展开，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般有如天籁。他歌唱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行走，更是心灵的放逐与回归，是对生命历程的感悟。

世外桃源描绘了一幅心灵栖息的理想图景，空灵的古筝、悠扬的笛子与许巍平静的吟唱交织，营造出超然物外的意境。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这是历经沧桑后抵达的宁静港湾。

作为结尾，今天呢，若琳那位好朋友选择了较为新的故事这首歌，旋律温暖流畅，编曲呢也是明亮开阔，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时光的光明结局。它像是对过往音乐旅程的一个温和的总结，传递着对生活始终如一的希望与热爱，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 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一起去读书吧。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指导，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

0: 唐王李世民好容易盼着玉妹李玉英把眼睛给睁开了，可是呢，这当妹妹的她不认识哥哥了，而且一口咬定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公主。李世民大惑不解呀，你不是公主，那你是何人呢？我呀，我名叫李翠莲，乃是湖北均州的人士，我的丈夫就是刘全，倒在阴曹地府进献南瓜的勇士。这皇上没吃过肥猪肉，他也见过肥猪跑啊，大概其这是借尸还魂吧。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有太监进来给皇上禀报，说是金庭馆驿那地方也发生奇怪现象了，就是那进瓜的刘全呢，已经起死回生了。李世民一琢磨，干脆我呀带着这个所谓的李翠莲去见见刘全，看他们认识不认识吧。皇上真关心这事儿啊，这才亲自出面，带着这位还阳的玉妹来在了金庭馆驿。到这儿可就见着刘全了，这女孩子啊，蹭一下窜过去了，拉住刘全就不松手了。夫君呢，咱们两个人离开了森罗宝殿，一起往回走，可是我脚底下一绊就摔了一个大跟头，等我睁开眼睛啊，一切都变了，万没想到在这儿又见着你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刘全也不明白。哎呀，媳妇儿啊，我就是死了，我又活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要是问我这事情的原因呢，你还不如问自己的胯骨轴子，问自己的波拉盖儿呢。还得说唐王李世民呢，那是真正的聪明主，长叹了一声啊，山崩地裂有人见，捉生替死却难逢啊。你们两个不要说了，朕当早已经猜透了端倪，一定是阎王老爷厚待尔等，让你们转世还阳。由于李翠莲尸首已坏，所以呢借尸还魂，现在你这个女子硬件是我的玉妹李玉英，软件呢就是你湖北均州的李翠莲，哎，明白了吗？刘全一听，我更糊涂了。您看了吗？这个高科技的事儿啊，他就是不好理解。最后李世民说了，说今后的生活你们呢有两种选择，一种呢是留在皇城，你仍然是我的玉妹，是老公主，那么刘全呢自然就是驸马爷了，你们就是奉子龙孙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是头一种选择。二一种啊，就是你们呢回转湖北均州，朕当绝不亏待你们，给你们重重的封赏，保证你们十辈子八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们选一选吧。这李翠莲当时就表态了，说我们呢绝不留在皇城，您看我们老家那儿多好啊，青堂瓦舍住着就舒服，可是皇宫的这房子呀都好像害了黄疸病一样，那颜色就不健康。您看了吗？这乡下的女人呢，她就是没见过世面，她说皇宫里头这金墙琉璃瓦是房子害了黄疸病，她还说这皇城里头啊生活不方便，想喝豆腐脑没地方买去，想养只老母鸡还没地方搭窝，就连上厕所都不舒坦，不是农村那种啊中国传统风味的大茅房。皇上越听越咧嘴，看起来这乡下的夫妻呀过惯了那种接地气的生活，真要是变成锦衣玉食吃尽穿绝，他们呢可能根本就享受不了。哎，那就成全他们吧，哎，仍然打发回湖北均州。但是这奖赏可不算少啊，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圆的是珠宝，又派专人护送着，让他们呢夫妻转回老家。从此这生活十分的富足，而且这日子呀也是纯天然绿色无污染呢，又是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后人还给他们写了几句诗，说道是人生人死是前缘，短短长长各有年，刘全进瓜回阳市，借尸还魂李翠莲。回过头来还说这二主唐王李世民，刘全

禁瓜这事儿算是处理停当了，可是还有事儿呢，就是啊，得还债。前段时间这唐王游地府，走后边这阴山背后18层地狱，又是枉死城，冤魂野鬼无其代数啊！这都是李世民打天下的时候杀死的那些反王、那些将官和兵丁。他们揪住李世民就不放，要追魂索命。幸亏呀，有崔判官崔子玉在旁边呢，给出了一个高招，让这李世民在阴曹地府借出来一库金银财宝，散发给这些屈死的冤魂，就算是掏点补偿金，把他们的嘴呀先给堵上。李世民果然借了一库的财宝。崔判官崔子玉告诉唐王啊，说您还阳之后一定得抓紧时间还钱。这一库财宝是谁的呢？是河南开封府项梁项老头的。您回到阳间之后就把钱如数的还给这项梁，哎，也就行了。这个事儿李世民可不能忘啊，马上命人拨出这国库躺银，算算这数目啊，跟阴曹地府借的那一库财宝差不了多少了。派谁给送钱去呢？这个差事就落到了尉迟恭、尉迟敬德的身上。敬德那是李世民的得力干将啊，领下这差事之后，马上就带着部队压着这躺银。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可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都扫听遍了，竟然呢没有人认识这项梁，这可把尉迟恭给急坏喽。不行，就得查户口，哎，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这项梁啊给我抠出来。凡事就怕认真二字，真一下功夫啊，还真就把项梁给找着了。等一见面，这尉迟恭可就咧了嘴了，一看这项梁，这不是什么大财主啊，就是民间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头，而且穷的呀都掉了腚了，家住半间屋，月亮当灯烛，枕着胳膊肘，盖着大胯骨，哎，就这个生活条件。他媳妇儿叫张氏，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民间妇女，还没见过什么世面。一见着这尉迟恭将军呢，项梁两口子全都吓堆位了。喂，扪心自问，我们两口子没干过缺德事儿啊，遵纪守法，就连随地吐痰我们都不敢呢。这位将军您抓我们干什么呀？尉迟恭好言安慰呀，项老丈，我可不是要抓你，是给你送银子来了。送什么银子呀？是3两啊还是5两啊？哎，都不是，是国库躺银18万两。喂，项梁二话没说，当时就休克了。项梁他媳妇张氏邦邦的磕响头，将军呐，您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我们承受不了啊。哎呀，尉迟恭可就不明白了，赶紧抢救，哎，赶紧把他们保护起来。到外边再一扫听，尉迟将军就掌握这情况喽。闹了半天呢，这项梁和张氏夫妻二人确实日子过得是非常非常的穷，平时啊就靠卖水，就靠贩卖乌盆，是勉强的糊口。但是这两口子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有善心。您别看他们收入非常的菲薄，

是对待有困难的人呢，经常是解囊相赠，帮助孤寡老人，救助失学的儿童，又是斋僧又是布道，这么说吧，一天到晚就是做好事。这尉迟恭可就明白了，哦，闹了半天项梁，他在阳世间是一个穷人，但是积了大大的阴功了，所以在阴曹地府那地方储存着多少仓库的金银财宝呢？这种人呢值得佩服，这就是人世间的活菩萨呀。尉迟恭把这事儿琢磨明白了，项梁夫妻呢也抢救好了，尉迟将军就找到他们，掰开了揉碎了给他们讲，说你们是大大的好人，在阴曹地府攒着好几库的金银呢，唐王借了你们的钱，现在一定要还呢。可是这老两口说什么也不要这钱，说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如果说尉迟将军您非得把这钱给我们，那我们就得死给您看，不信您瞧着，我拿脑袋就撞这大砖头。可把尉迟恭给急坏了，说你们先别着急，我再找皇上，我再请示请示。这才急忙忙修下了本章啊。唐王李世民可就得着信儿了，知道这项梁夫妻两个不肯受这金银。哎呀呀，这真是善良的长者呀。如果说全国的老百姓都跟这项梁这样，那么这江山就不用治理了，所有的人都可以立地成佛。最后这李世民做出了决断，就让这尉迟恭啊把这些金银在河南开封府修下一座寺院，这是做的一件大功德，就等于呀把这些钱已经还给了项梁夫妻。尉迟恭呢尊奉圣旨，就开始破土动工修这个寺院。好，这庙啊修的可太大了，方圆50多亩，碧瓦红墙，十分的壮观呢。起个什么名字呢？就叫做赤剑相国寺。就在这相国寺的左边还修了一座生祠，把项梁和他媳妇张氏都塑在祠堂之内，一个叫相公，一个叫做相婆，也请受人间的香火呀。各位，这就是开封相国寺由来的传说。您看后来这相国寺啊成了历史文化圣地了，有许许多多热闹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地方。您比如说水浒传里头有那么一个桥段，叫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就是在这大相国寺。呼家将里头也有个桥段叫做呼延庆打擂，也是在这大相国寺。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相国寺竣工之后，唐王李世民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又了了一宗心愿。这回就剩下一个事儿是必办不可了，什么呢？就是设摆水陆大会，要超度阴曹地府的那些野鬼孤魂呢。这个事儿也是李世民游地狱的时候他亲口答应的。如果说论分量，就这个事儿啊比什么流泉进瓜呀，修建相国寺啊，都要重要，所以李世民是非常的重视。要想办好这个事儿，就得出榜招僧，马上这招贤的榜文又贴出去了。普天下的僧人，只要是你精通佛法，只要是你精通律藏，就都可以到在长安城应聘呢。和尚多了之后是量才录用，能当头的你就当头，能当兵的你就当兵，八仙过海各显才能吧。这可就用上那两句话了，
叫做

0: 千军易得，是一将难求。您看普通的和尚那好找，会念念经的，会做做禅的，哎，也不难。可真要是找那个高僧大德，还真就不太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一条龙的劲呢，也是没有找着。哎呀，把皇上可给急坏了，翡翠脑袋他是倍儿绿呀，就告诉满朝的文武，你们呢也多留个心眼儿，一旦说发现了僧家的奇才，一定不能错过呀，现在是用人之际呀。这些大臣也都留上心了，凡事啊就怕认真这俩字儿。没过多长时间，大丞相魏征乐乐呵呵找皇上来了，恭喜陛下，是贺喜陛下。爱卿啊，何喜之有呢？陛下，这高僧大德臣已经找着了。哦，他是何人呢？这位高僧啊，就是玄奘法师。这位大法师俗家姓陈，哎，陈玄奘，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经万典无所不通，符号仙音无般不会呀。如果说让他当这大帽，主管这水陆大会，讲经说法，普渡慈航，一定能够大修善果，是大获成功啊。哦，唐王点了点头，那好吧，明天正是369大朝之日，爱卿啊，你就把这玄奘大法师请上金銮宝殿，朕当要接见一回。微臣遵旨。这事儿啊就算是定了。单说第二天，金殿当头紫阁虫，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啊。贞观天子李世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龙履，威风凛凛，升坐在九龙口。这百官朝贺已毕，文东武西是列立两厢，唐王可就传旨了，就让这丞相魏征把玄奘大法师请上殿来。时间不大，这玄奘法师可就来了。参王拜驾已毕，李世民呢，让他免礼平身，抬起头来。等玄奘法师往这一站，李世民仔细的观瞧，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呀。您要听这名字，玄奘大法师，还以为七老八十呢，花白胡子都老掉牙了呢。实际上不是，年轻的小伙子，也就是20出头啊，头上戴着金顶皮卢帽，身上穿着绛紫色的僧袍，外罩着袈裟，往脸上一瞧，面白如玉，两道浓眉，一双朗目，鼻正口方，大耳朝怀，他是慈悲眉，方便眼，满面的英华呀。唐王李世民就吃了一惊，这就叫见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这位玄奘大法师绝非泛泛之辈呀。各位，李世民呢，他还真就看对了，就在面前站立的这位陈玄奘，他是什么人呢？可了不得了，正是咱们这套西游记的主人公唐僧，他要奔往西天拜佛求经。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

唐王李世民要修建水陆大会，选出来一位高僧大德，就是玄奘大法师。您一听这大法师，还以为呀是七十七八十八花白胡子老掉牙，一扒了噼里啪啦直掉渣老朽呢。实际上不是，他不是老年组的，而是青年组的，二十出头年轻的小伙子。这位可了不得呀，因为咱们这部西游记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唐僧取经，那么这玄奘大法师他就是唐僧啊。由于这个人物在这套书里头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关于他的出身咱们呢必须得介绍清楚。要说这事儿不是李世民这年头了，那是李世民他爸爸唐高祖李渊在位的时候。这李渊呢一辈子做了一票最大的买卖，那就是造反。他前边那皇上啊太扯了，就是隋炀帝杨广啊，那乃是一位六短之君，奸娘戏妹镇兄屠嫂弑父夺权，把后妈给整到自己被窝里头当媳妇儿，还要调戏亲妹妹琼花公主，最后啊把公主给逼死了，跳河自杀，又把他爸爸拿绳给勒死了，又把他哥哥拿毒药给毒死了，把他嫂子萧美娘呢也整进他被窝里头，哎，当他媳妇儿。就这隋炀帝杨广啊，在江山社稷方面没什么建树，但是在女人方面下的功夫那可是不少啊。他还留下了一句名言，说是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其余者无不可。那意思除了他亲妈他亲闺女，剩下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可以给他当媳妇儿。就这么一个昏君，那能坐得稳吗？老百姓都跟着倒了血霉了，天下有许多的反王是揭竿而起呀。有道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李渊就也想造反，也想当当皇上，可是凭着他的本事啊根本就够不着，多亏他有个好儿子，哎，就是老二这李世民，广纳天下豪杰呀，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最后歼灭了群雄，这才建立了大唐王朝。虽然说这江山呢是儿子打的，但是他这当老子的就这李渊活得还挺结实呢，当然这皇上的位置啊就得当爸爸的先坐。这李渊扑通一屁股就坐那儿了，大丞相就是魏征啊，给他出主意，说能够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意思就是说呢，咱们打江山的时候可以抡桌子扔板凳，劈球啪嚓把脑袋砸得稀烂，打服了再说，可一旦这江山已经定下了，再用那五八超那一套啊就不灵了，必须得讲究治国理政的方略，得讲究以德治国呀，那么就需要大量的人才了，所以祈求陛下开设恩科为国求贤呢。李渊

0: 连连点头，这恩科可就开设了。什么叫恩科呀？就是还没到考试的时候呢，临时的加这么一场考试，多选几个有用的人才。这皇榜是颁布天下呀，写到是各府州县不拘军民人等，但有读书如流、文艺名唱三场精通者，前赴长安应试。就是告诉大伙，只要你感觉自己有那么两把刷子，就赶紧到京城来参加这个公务员选拔考试。单说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海州地方，这地方啊住着一个读书人，姓陈名鄂，表字光蕊。这个年轻人可了不得，不光人长得特别帅，而且才华极其的出众啊，才高八斗，是学富五车。这陈光蕊就有心赶奔京城前去科考，但是自己还做不了主，还得请示母亲呢，那大孝子嘛。跟母亲张氏这么一提，老太太可乐坏了，说：“儿哎，你是个读书人呢，有道是幼儿学，壮儿行啊，学会文武艺，或迈是帝王家啊，赶紧去小试牛刀吧。”这就把陈光蕊给打发出来了。书说简短，这陈鄂到在了京城，有学问呢，啪啪啪三场考下来，回头一看榜文，金榜得中。接下来得金殿对策呀，就是皇上李渊亲自要考考这帮新科进士。陈光蕊更露脸了，对答如流，那学问呢，简直大的都没边了。唐高祖李渊非常的开心，这才御笔亲题，投名状元。陈光蕊高兴，奉旨夸官呢，这就叫好事成双。碰巧走到大将军殷开山的门前，这殷开山呢，一辈子没儿子，就生了一个闺女，取名叫温娇，又叫满堂娇，长得呀是如花似玉，貌美非常。17岁还未曾婚配，后来他爸爸就这大将军殷开山就给出一主意，说啊，闺女你呀，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干脆你的婚姻大事就听天由命吧，就在咱们府门前高搭一座彩楼，你是登楼撇彩，这个彩球扔下去打中谁你就嫁给谁。殷小姐一听她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小姐平时啊有一手绝活，就是抛这个绣球，她是百发百中啊，平时拿这玩意儿当娱乐，都已经练得出神入化了。殷小姐心说啊，这往彩楼上一站，底下男女老少有的是，肯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我只要看见啊，啪这一球砸他脑袋上头，那么美满的姻缘不就成就了吗？这事儿可就定好了。您说巧不巧，殷小姐登楼撇彩这一天，也正是新科状元陈鄂陈光蕊跨马游街的这一天。殷小姐怀抱着彩球往下一看，哎呦，高头骏马上头骑坐着一位大帅哥啊，不让周润发是气死刘德华。那位说了，那年头有刘德华吗？哎，那是没有，哎，如果有的话恐怕还真就得气死，哎，长得太帅了。而且这位公子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前呼后拥的。小姐看明白了，这是新科的状元呢，得嘞，哎，就是他吧。小姐平时练这个抛彩球啊没白练，这回呀真就派上用场，手一扬，唰，这彩球可就飞出来。这彩楼底下有100多个大老头子，有200多个百麻不是的二混子，还有300多个流氓小痞子，他们呢都想占点便宜，把这彩球给接着， 好招赘当女婿呀。可没想到小姐这彩球撇的呀滴溜溜的旋转，这角度太难把握了。
1: 哎呦呵，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这帮啊忙活的差点把杆都吐出来，但是连边都沾不着，这球啊稳稳当当啪一下就打中了新科状元的这顶纱帽。陈光蕊一伸手把彩球可就接住了，往上边一瞧，哎呀，这位殷小姐恐怕是仙女临凡吧。这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门当户对，这婚姻可就成了。陈光蕊刚中的状元是穷光蛋一个，但是殷小姐她爸爸这大将军殷开山那有的是钱呢，操办这个婚事还不成问题，还专门派人呢到在陈光蕊的老家把他的母亲张氏老太太也接到了京城。完婚之后啊蜜里调油，日子是越过越爽。没过几天这好事又来了，圣旨传下，加封新科状元陈光蕊为江州太守。各位，这江州太守可是个大官，就相当于现在这个重庆市的市长。陈光蕊接到圣旨之后可乐坏了，终于可以一展才华了。他这才辞别了岳父老泰山，就是这位殷开山殷老将军，然后呢打点行囊，带好了随从，带着自己的媳妇儿这位殷小姐，自己的母亲张氏老夫人，登城赞路是直奔江州啊。这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看得是和风吹柳绿，观得是细雨点花红啊。这一日就来在了洪江渡口，依照状元郎的这意思呢，马上就雇船，哎，渡江好继续赶路。但是出了岔头了，哎，就是状元的母亲这位张氏老太太忽然之间病倒了，在这万花店刘小二家里头躺那儿可就起不来了。陈光蕊那是了不起的孝子啊，一瞧母亲病成这样，把他愁的什么似的，娘啊，您先在店房当中歇息歇息，孩儿出去给您买一些滋补的东西。这陈光蕊信步就出离了店房，一看这集市上头啊有卖鱼的，其中有这么一位提着这么一尾呀金色的鲤鱼，这鱼也太大了，上秤一称少说也得七八斤。这陈光蕊二话没说，当时掏出来一贯钱就把这金色鲤鱼就给买下了。他那意思呢是把这鱼呀炖成鱼汤，给母亲好好的补一补。旁人宰这鱼他不放心，必须要亲力亲为呀，提着大鲤鱼来到了厨房，借菜刀借案板，拿起家伙来对准这鱼脖子刚要下手，陈光蕊就发现这条鲤鱼呀在那嘎巴嘎巴一劲儿的眨眼睛，而且呀顺着这眼睛里头哗哗哗流出了泪水。哎呀呀，状元爷十分的吃惊啊，闻说鱼蛇眨眼必不是等闲之物，何况这泪流满面呢，干脆我也别宰这鱼了，我呀把它给放生了吧。他呢就捧着这条鱼来到了洪江边，把这鱼呀就放到江水里头，这就叫放生。您看咱们现在也有喜欢放生的，花钱呢买那么一桶鱼，倒在河边上啊，哗往这个河水里头一倒，然后还念念有词，仿佛啊救了多少性命。可是这群鱼往水里头一游，倒在下游的时候又有人呢拿网哗把他们给捞起来了，装在这木桶里头啊接茬卖，还有那放生的接茬买，把它又倒在河里头， 下边有人又把它捞起来，三折腾两折腾，把鱼呀、累得都翻了白眼了。您说这还是积德吗？这简直就成了缺德了，就跟状元陈光蕊呀没法比。书说简短，状元爷放了生之后回去跟母亲这么一讲，张氏老太太非常的开心呢，说儿哎，人生在世理应当常做善事啊，有道是天道无亲，常于善人嘛。是是是，孩儿我谨遵这积善之家风。虽然说积了德了，可是老太太这身体呀还是一直的不给力，这病是年年歪歪，哎，慢性的，要是盼着他好了哇，恐怕一年半载也未必能成，这可怎么办呢？陈光蕊到江州上任，这是有日期所限的，万般出在无己所奈，状元郎这才提出来，母亲呐，您就留在这店房里头吧，我给您派一个家丁好好的照顾于您，等您身体好了之后呢，在后年到在江州，现在我只能啊带着您的儿媳妇儿提前去上任去了。老太太也很理解，这才叮嘱几句，催促儿子和儿媳妇儿抓紧时间到任去居官。第二天，状元夫妻二人就来在了洪江渡口啊，一看这水面特别的宽，波涛翻滚，这要是没有船那肯定玩不转，所以花钱呢雇了这么一条中号的船，夫妻两个上去还带着小书童呢，还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大船呢飘飘荡荡往对岸就走啊。各位，这回可倒了血霉喽，闹了半天这条船是一条贼船，船上有两位艄公，也就是水手啊，一个叫做刘洪，一个叫做李彪，就这俩小子一个比一个王八犊子，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呀。他们一看状元的媳妇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的蛮腰，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这俩家伙是顿起狼心。等到了晚上，俩人凑到一块一商量，干脆呀，咱们接茬做买卖吧，就把这个状元给他整死，把那小书童也给杀了，把这个漂亮的女人给他霸占了，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归咱们弟兄所有，嘿嘿，那后半辈儿就可以坐着吃了。俩小子多狠，把刀给磨得锋芒利刃。这天晚上半夜三更啊，这条船飘飘荡荡正在水上行走呢，这刘洪和李彪就闯进了船舱啊，咔嚓一刀先把小书童脑袋给剁下来了，然后啊，梆一棍子，正削到状元爷的这脑门子上头，当时给打晕了，把他拎起来，日绑哇，扔进了大江，就剩下弱小的女子这殷小姐了。小姐一看不好啊，我为了保住清白，干脆也别活着了。这才推窗户想往江里头跳，水贼刘洪啊蹭就窜过去了，拦腰把小姐给抱住了。哎呀，小乖乖，你可别死啊，浪费资源呢。这状元不是死了吗？哎，从今往后我就是状元，给你当丈夫有何不可呢？殷小姐呀一阵一阵的直犯恶心，可是思前想后，小姐还是顺从了。为什么呢？因为小姐现在呀身怀有孕了，为了保住这个孩子只能是忍辱负重啊。这两个水贼呀把这条船渡到了南岸，然后俩人就商量，刘洪说了，嘿，我这人呢有点官瘾， 干脆我就冒名顶替，从今往后我就是状元了，带着小姐到在江州赴任去做一任太守。兄弟李彪你呢比较贪财，我就把这些钱呢多给你分一些，这船呢也就归你一个人了。哎，你接茬还做买卖，哎，怎么样啊？李彪也点头同意。哎，各取所需嘛。书说简短，这水贼刘洪就冒充状元，带着所有的文书，带着殷小姐是赶奔江州上任。话分两头再说受害者，一个呢是小书童，被水贼呀一刀两断，脑袋砍下来了，尸首落到大江里头，就为了鱼鳖虾蟹。还有受害者就是状元陈光蕊呀，一闷棍砸到脑袋上头，当时也绝气身亡了，死尸扔进了大江。这尸首沉入了水底，怎么那么寸，刚好落在了水晶宫的门前。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6000，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健康，
13: 悄悄的
12: 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

0: 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0: 哇，浪漫！
1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1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成像，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牛的口蹄疫传染性特别强，而且危害很大，直接关乎养牛效益和养殖安全。科学预防呢，规范接种疫苗是防控口蹄疫的关键。针对日常防控、疫苗选择、接种方法、注意事项等大家关心的问题，稍后的农事点我们将特别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给大家现场来进行解答。那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水利部近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受能源成本高企以及地中海东部沿海沿岸地区的冲突引发供应中断影响，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四月份连续第三个月上涨。那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0.7点，较三月修订后的数值上涨1.6%，同比上涨2.0%。
0: 随着气温回暖，春耕生产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吉林省四平市玉米播种709.44万亩，占计划的89.75%；水稻育秧计划53.39万亩，以100%完成，预计五月下旬全部插秧完毕；大豆等其他粮食作物在五月中旬全部播种完毕。
1: 近日，重庆市正式启动2026年重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对全年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进行系统部署，坚决守好巴渝粮仓。行动明确提出年度防控目标，力争2026年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220亿斤以上，病虫害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0: 近日，广西全面启动2026年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工作，聚焦设施种植、设施畜牧、设施渔业等关键领域，优先保障粮食、油料、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相关项目。贷款资金专项用于现代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设备购置等生产经营必需支出。
1: 2025年，新疆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训13764人，超额完成下达任务。同时，依托三所高校圆满完成7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雁培育任务。近五年来，全区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10万余人，投雁2500人，新农人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能。
0: 近日，2026咖啡加工工的职业技能行业赛暨2026海南自贸港咖啡嘉年华举办，旨在促进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我国咖啡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全面落实海南15/5规划中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有关工作部署，全方位展现海南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现在开始为大家服务，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以及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0: 有朋友问，经济组织成员有证吗？没有证啊，直接就能查到，在咱们农业农村部政务通的小程序能查到，就证明你有这个身份，不是像给您办个身份证啊，还是办个户口簿似的，给您办个额外的证明，没有的。
1: 好，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的口蹄疫啊，传染性比较强，危害大，直接关乎养牛效益和养殖安全。科学预防规种接种规范的接种疫苗呢，也是预防口蹄疫的关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授一下啊，这个实用的一些防控技巧。刘老师，
3: 那好，这口蹄疫啊，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啊。很长时间啊，咱们国家呀，从公布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 过去啊，这是属于过去叫二虎号病，就是对外保密。现在呢，又加入 W 组织了，加入了国际的动物卫生组织啊 ，ORE 了，所以说这些就不瞒着了啊，已经公开了。咱们国家也承认，咱国内有虎病存在，这个动物卫生组织也是清楚的。这几年呢，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就是防控的比较好。口蹄这个病啊，这个病毒啊非常特殊啊，它的变异性特别强。什么叫变异呢？就是它的结构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啊。因为都不能细讲啊，因为这个咱们都不是搞专业的啊。它这个病毒是非常小，质量还小，它的有很多结构啊，蛋白颗粒会发生变异。什么变异变得快啊？因为它的血清型比较多啊。所以血清型就是它刺激机体产生的那些抗体的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它有七个型，就是 O 型的、A 型的、C 型的，还有亚洲一型的，还有南非一型、二型、三型，一共七个型。这七个型之间，你不管用哪个毒株做成疫苗，不能预防另外一个血清型。那就说这个疫苗是非常难做。最近的最近这些年，咱们国家做的都是这个二联的啊，就 O 和 C 的这个二联的灭活苗。现在除了这二联灭活苗以外，还有这个多价灭活苗，还有这个就像 A、O、C， 还有亚洲一型的灭活苗。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弱种苗啊，弱种苗就是各种型号也不一样啊。这几年呢，因为这口蹄啊是国际动物卫生组织规定的 A 类传染病啊，因为 H7N7 三类传染病，它是 A 类，咱们国家也规定的啊，咱们这一类传染病啊，动物传染病。为什么规定这么高级别？就是这个危害强啊，这个是一定发病，传播速度快，发病率高，危害力比较强，你不能你治，你根本也没有办法治，不能治，传播非常快，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大。所以说，中国卫生组织和咱们国家规定，发现了确诊以后啊，就不准治，马上那个报告有关部门，就把这个发病这个动物立即捕杀，那深埋，这个发病区就叫做一点，方圆三公里之内的啊都叫一点，方圆十公里内的就叫一区，是禁止任何的这个动物进入或者出去。说一点之内的发病动物必须得全部捕杀，因为这病发病的那个快到什么程度？昨天在内蒙发现了啊，昨天晚上发现内蒙发现，今天早上可能吉林就发生了。这随着风进行传播啊，除了接触传播以外，随着风就传播，这通过这呼吸道进行传播。所以这个病啊，这个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非常重视，现在呢发病率呢也下降了。因为是 A 类传染病，咱国家规定就是强制免疫计划，每年春秋两季，畜牧兽医部门派人到你养牛啊，养牛、养羊、养猪啊，这偶蹄肉吗？就感染猪、牛、羊、鹿、骆驼啊，它那蹄子分叉那样的那个动物就感染啊，像鸡啊，它就不感染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以预防为主。必须先打疫苗，因为免费的，所以说呀、要积极配合政府来进行疫苗注射。当然，疫苗注射免费，不是说你养多少牛、养多少羊全免费，啊，据我所知啊，是有一定数量规定的。你比如你大型的养殖专业户，你养羊的，你超200只以上的，那就不给你免费啊，你得花钱买，因为你搞得经营啊。那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就必须得这个进行疫苗注射。现在啊，最近这些最近从春天到现在，传说咱们国内啊，就进来了这个南非一号啊，就南非一型的口蹄，南方有啊，南方就有了。咱们吉林省啊，东北还没听说，但是已经要国家已经重视了，把疫苗发下来了。发现了疫苗，咱们养殖户一定要重视啊，一定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把一号疫苗打上。有些不好，那说不可能，那非洲跟咱有啥关系？非洲一号啊，它叫非洲一号，它的病毒也是口蹄病毒，只不过是变异了啊，它这个病毒变异了，别的苗不好使。有人说我打过疫苗了，欧洲 A 型我打了啊，亚洲 B 型我打了，那不行啊，你必须得打。 所以说目前这个如果有进行打疗的，一定要这个啊要好好打。这个病啊，如果发现了，要及时上报啊，你要怀疑了草皮，你就及时上报有关部门，上报部门就会有来人来确诊，一旦确诊啊，就立即封诊啊，就是病非常特殊，一定要注意啊，除了打疗以外，要经常注意预防消毒，一旦有轻微有疫情了，要拒绝外边参观，拒绝这个同类动物进入你饲养场，这样吧，再加上打疫苗，会能控制住的。事实也证明，最近这几年咱吉林省的口蹄的发生情况是非常少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为啥说危害这么大？得病的啊，年龄越小，死亡越高啊。你特别心肌炎，你看你，你要不打针好，打针一下就，要大一点的，它就出现这皮肤的口蹄，口蹄嘛，口就是这个鼻子、口腔长大泡。那还有皮夹子、皮叉那个那个壳子地方啊，皮冠都起泡，还有乳房、皮肤都起泡。这个皮泡起泡的泡里那个水啊，就泡液，还有蛋液啊。所以说这个一旦发病啊，怀疑是这病，不要乱进啊，因为治不好，所以就必须上报啊。
1: 嗯，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啊。
0: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5799、858-5700。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一通的丛先生是否在线。丛先生您好，丛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好，让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5799、858-5700。
0: 是的，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

0: 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1: 是的啊，如果大家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把握住机会。刚才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有没有高龄补贴？
0: 嗯，
1: 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具体也看咱们家什么情况啊。
0: 嗯，
1: 来看看一通的丛先生。
0: 丛先生您好。丛先生，
2: 我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2: 在98年，就是土地2000城堡，我是义勇县的。
1: 嗯，
2: 我们这有一个属于是外家女吧，当时是啥情况呢？她跟人家处对象，也就是没有登记，没有结婚，就跟人在人家过。结果这是东边县嘛。这个男的是东辽县的。
0: 嗯，
2: 我们这一分地呢，就把以前他的地呢，就在我们这义勇县嘛。那是有地，结果就属于是外家女结婚嘛，他就当时把那地就给抽回去了。结果呢，东辽县呢也没有分地，也没有条地，他属于现在两头空。他现在是啥状况呢？那男的他俩已经结束了，现在他的。户籍呢还是在义勇县，就是婆家这头，他的经济主义成员也确定在婆家了。我就问一下，是27年后土地在27年土地就他的情况能申请分点土地吗？
1: 嗯，现在这个情况咱们现在没有办法跟您说它100%能不能分到或者不能分到，具体还得看实际情况。像您刚才提到了他们两个人即便不过了，
0: 嗯，
1: 那他的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在哪儿确认的？
2: 在我们义勇县。
0: 嗯，
1: 在一通确认的。如果他要是在一通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理应现在在咱们一通来去申请下一轮的土地。
2: 他现在就是确认上也有他名，户口啥的也留在这个义勇县的。
1: 嗯，就是确权证登记了他的名字，然后呢，他的身份也确认在了一通，
0: 嗯，
1: 户口也没有动过，
0: 嗯，
1: 但是他不是实际上没有土地吗？
2: 这个没有土地。
1: 嗯，这个事儿咱们就得通过村上来去帮您协调了，看村上咱们在这个到期之前的小调整上，针对咱们这个情况，咱们是针对如何进行调，是拿机动地呀、测外地呀，还是咱们整户交往收回的土地呀？
2: 他现在属于两头空，以前就是在98年。
0: 嗯，我
1: 刚才我们听到了，
0: 嗯，
1: 啊，我知道他两头空，所以咱们现在说了，按照他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
0: 嗯，
1: 应该在一通，也就是娘家这边来去申请土地。
0: 嗯，
2: 好，就这种情况。
1: 对，
2: 这个申请方式就是经过村里边，
1: 对，
2: 还是县里还是县里？
1: 通过村里。
2: 啊，村里完了之后再申请。
0: 对啊，村里可以上报。嗯。
2: 啊，
0: 嗯，
2: 好，谢谢你。
1: 好嘞，
0: 那就这样啊，嗯，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我们的群里面哈，有一位朋友想问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想问一下，现在如果说给家里面的，因为他家养的是这个牛哈，想要进行驱虫的话，可不可以？然后想要自行驱虫，选择什么样的驱虫药？”老师，
3: 他是牛驱虫啊？
0: 对对对，嗯，
3: 哦，牛你看什么情况啊？一般的牛，特别放牧牛，每年必须驱虫两次。
0: 嗯，
3: 哎，你得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用药。就是内驱和外驱。内驱呢，主要是这个驱它的一些线虫啊，或者这些血液原虫。要吃血液原虫，最好用那个背面啊，这就静脉注射了。要是驱那个消化道的那个线虫，你可以口服阿本达唑啊，口服阿本达唑。驱体外的寄生虫啊，像螨呐、食蚁、跳蚤啊，可以皮下注射一味引种。
0: 嗯
3: 啊，皮外呢，就是体外的，还有呢，就叫驱赖灵，是涂抹的啊，这都可以。
0: 嗯，
3: 这牛啊、羊啊，只要放牧的，一年必须驱两次。
0: 嗯，
3: 如果说不是放牧，圈舍养的，一年也至少也得一次。
0: 嗯，老师，如果说他现在选择驱虫的话是可以的吗？然后如果下半年要是再驱虫的话，是选择在冬天吗？
3: 你现在驱虫啊，都晚了啊，最好就是两次，春季应该是3月份驱虫。
0: 嗯，
3: 最好是说你要是放牧牛，就是杀到垫子之前要驱一次，这样就把冬季啊在圈舍当中感染的这个细菌啊，或者这寄生虫就驱虫了。

0: 印儿。
1: 没有查到，您在哪个平台查的？
0: 我在我姑娘查的。她说没有查到。
2: 您姑娘迁到哪儿去了？
0: 这迁到长春呐。
2: 那您当时村上上报的时候，您给您姑娘上报了吗？
0: 上报了。
2: 现在村上说她是给落下了还是怎么的？
0: 我现在就问去了，他说你户口迁走了，不能给确认住是吧？他这么答复我的。
2: 也不是，他不是有土地吗？你女儿
0: 啊，有土地啊。
2: 先到长春做什么工作呀？
0: 这打工呗，就是在家打工。
2: 那就可以确认啊。按照现在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相关管理规定，像您女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确认的。跟您村会计联系，要求他给您上报补确认。
0: 我听说他说可以上政府找找啊，上乡里头。
2: 您其实际上就通过村里上报给乡里就可以。
0: 我问了，村会答复我了，说你没有户口不可以去，他这么答复我的。
2: 您说我了解到的相关政策是户口在或曾经在且土地在，这种情况是可以确认的。如果您说不能确认，请出示相应文件。去吧。
0: 好，谢谢啊。
1: 那就这样啊，杨先生。
0: 谢谢啊，
2: 客气啊。好，
1: 再见。
0: 谢谢啊。
2: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799-5700。
1: 立夏之后，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呢，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2: 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记好400-016-1817。
1: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呢，每天都提心吊胆，哪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2: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啊，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啊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2: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
1: 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呢，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敦化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1: 哎，请讲。
3: 啊。我是那个黑石乡书北村村民，我家呢现在不在这个村里住，然后我家有6垧6亩1的土地，之前呢一直都有直补款，有一个老式的存折，2025年之后呢，会计就问我要那个银行卡，然后就是这个钱呢就不给了， 今天呢，我给那个村里的书记打电话，他说我家这个地呀、啊、属于涉外地，啊就不给直补了。但是我们家这个地已经确权了，只是没给土地证。啊，我就想知道，就是确权了没有证，就不给这个直补钱了吗？
2: 您确权跟您是不是涉外地是没有必要。

0: 然联系的，并不是代表您确权呢，它就不是册外地。像您提到了，咱家几口人地啊，能6场多。
1: 啊，这不是几口人的，这是那个就是个人开荒的那种。
0: 那这一定是册外地呀、啊
1: 就是。那原来那个村里老百姓不都是自己开吗？
0: 这一定是册外地，您这不用想了。所以刚才我不问您吗？您刚才提到了6场多地，您想吉林省人均3亩3分地儿。
2: 嗯。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你，咱家这是几口人的地儿？您的开荒地就一定是册外地，这事儿是毋庸置疑的。
1: 啊，就是确权了也属于册外地，
0: 确权
1: 了
0: 它也是册外地。
2: 刚才你看它改变不了、
0: 嗯、
2: 即使您确权了它也改变不了土地，
0: 这事儿这是没有变化的啊、
2: 嗯
1: 哦、啊，那个我家原来是5口人，后来就是那个现在就剩2口人了，那现在应该有多少地啊？
0: 刚才我不提到了吗？正常人均3亩3分地儿，您正常您敦化分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啊、
2: 嗯、
0: 不管怎么算您肯定是6场多地，肯定是远远多于咱们应分地的。
1: 啊啊，那这个地以后就没有直补了是吗？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直补，我要问您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是生产者补贴呀？
2: 对
1: 啊，就是那个地理什么这个补贴、
2: 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0: 、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一呢咱们要么就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计税面积给发放补贴，另外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有的地方是要逐步按照确权面积，但您这种明显多于您实际应分面积的、
2: 嗯、
0: 不给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没问题的，如果您压根就没有纳过税。
1: 那我们每年都交那个6610块钱的税啊？
0: 不可能，2006年就取消农业税了，你每年交的6610块钱什么税呀、啊、
1: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每年都往村里交啊。
0: 您得问一下村上，这是不是您的册外地收的您的这个相应的承包费，如果收您的承包费也不代表就一定有相应的补贴，具体要看村上。
1: 嗯，
2: 还有其他问题吗赵女士？
1: 啊，没有了，谢谢。
2: 哎，那就这样，
0: 好，
2: 再见。
0: 而且按照您刚才提到的、
2: 哦、
0: 咱们家如果按照5口的地、
2: 嗯、
0: 咱应该是1晌5，那1晌5的话再加上您刚才说的6晌6，
2: 嗯，
0: 咱说了就出取个零头您还得多了5晌地呢，
2: 所以
0: 多了5晌地您如果按照村上收您册外地的费用、
2: 嗯、
0: 收您6600也不多啊、
2: 嗯、
0: 当然了敦化肯定地块的面积啊可能这个那地力啊肯定没有那么理想，但是1晌地平均够1000多块钱、
2: 嗯、
0: 那肯定还是可以的啊、
2: 嗯、你也可以去问一下村里面你每年交的这个6600块钱
0: 是什
2: 么
0: 钱
2: 啊、哦、咱得了解一下、
0: 啊、
2: 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看看公主岭的侯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侯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问题，就是说头一轮土地分时我跟父母在一起，
2: 嗯，
3: 第二轮分土地时我村人强行就把我父亲的土地给重分了，就是说我俩不在一起，
2: 嗯，
3: 他给单分的。那是因为啥呢？就因为一个就是农民那时候不有三角债吗？
2: 嗯，
3: 他就因为三角债给不让跟我们父母不让跟儿女抓一个酒，单独的给分一块去了，就分别场去了。我就想不明白，你可以就是说现在可以，你可以发包，就可以抓一个酒的，在台上在一个可以去往外发包，我们不敢。现在村里就有责任，你没给我们。不让我们抓一个揪，那你这不是就把我们这个台账就是俩台账了吗？不是这个意思。
0: 侯先生，他没有必然的要求说必须父母跟子女在一个台账上，这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也没有说必须分地得抓一个揪。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因为什么叫三角债的原因不让你们在一起抓揪，谁欠谁钱？
3: 就是父母欠共产党的钱，那不有提留嘛？
0: 嗯，那不是帮你们忙的吗？那不相当于让你分开之后就咱说了不从你身上扣了吗？那不是当时为了照顾你吗？
3: 那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扣不扣，那老人欠你债，那
0: 你
3: 可以说
0: 你看那是您的父母。你看侯先生您说这话你看就不咱不讲理了、
2: 嗯、
0: 咱村上的做法那明显是为了照顾您啊，所以咱说了您跟您父母是分开咱当时记的台账，但您不能现在反咬。我不知道您刚才来问我是不是咱父母去世了、
2: 嗯、
0: 导致咱们现在有整户消亡的问题，那您不能说咱当时您占了便宜完现在您说哎呀村上那么干不对呀，你这不相当于咱说了这农夫与蛇吗？对不对？
3: 不是， 当时我也不是占便宜，就是我说一想，你可以钻一个揪。
0: 那不是的，侯先生，您现在不用说那个话了。您现在说那个时候说，哎，那我当时给村上出主意，村上按我的道办好了。现在别说那个了，这事儿已经过去30年了，对不对？啊，您说这话咱讲不出理，侯先生，就是当时那么办肯定是有咱那么办的道理，且咱们家也同意了，并不是谁刀架您脖子上说你必须得这么办，而且一定是当时是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这事儿咱一听就能听明白，明白人对不对？所以说咱现在您说我现在认为这个事儿现在对我没利了，当时对我有利，然后我现在要求按照那么办了，那能那么像您想的吗？对不对？不能这么攀咬啊，侯先生，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我们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99、858-1500。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问这个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夏天这个大棚里面蔬菜通风不是很好，然后闷棚之后就容易出现病害，能不能给讲讲就是这个通风还有就是控温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老师，
4: 他说什么能控温呢？
2: 大棚啊，蔬菜通风不好。
4: 大棚通风不好，近十年来看，就是不管是光是还是大棚，那么通风啊，这个尤其这个时候对蝙蝠下，那么在通风效果近十年来说，单独靠边那个大棚边缘，或者是那个，温室的南边进行通风，从今年开始进行通风，实在说效果是不是太理想？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啊，这个风啊，它的热量是往上走，那么往上走的话，一定要从底风，不管是大棚还是主卧温室，顶风口如果你风排不出去，你的热量是根本排不出去的。所以说啊，就是好多的一些种菜的农户啊，农民朋友们，那么呢，根据多年的经验，实质来说，就是说，一定要做好顶通风口的这样的设计，这样的棚室的改造，对于种植一些蔬菜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你顶风口，如果你要是没有顶风口，那么呢，通风效果你旁侧通风，这那通风它也降不下来。所以说，蔬菜的生长。整个生长的这个季节啊，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呢，就是说它适宜的，就是说白天的温度25度到30度或者32度，你超过了32度，你有的达到35度，那么对于光合作用，对于授粉受那个作物的授粉，啊，而且是对于这果实的膨大，包括我们所说的整个这个所说的这个土壤当中的那个温度的改变，都有很大的关联度。所以说那、这个进入了夏季，那么呢我们这个通风效果如果不好的话，城市肯定就会是属于那种是属于高热量，这个通风不好，那么使植物的生长受到一定限制，包括我们所说的我这个膨大或者生活周边等等的一些那个关联的环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说呀，这个我们在这个种植蔬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顶风的那个通风的管理。侧风呢，侧风是属于我们在通风的过程中，不要等到那个棚室当中已经温度达到很高的程度才开始进行通风。比方说，就我听天气预报，看天气情况，如果今天是晴天，棚室当中温度啊，这个已经高于十几度了，那么这时候就应该进行一次通风，顺风向通风，尤其是春季，这个迎风向通风，那反而到这个游泳池啊，大棚鼓开的电风这种现象，低于10几度通风，那么对于这个授粉受精和我们果实的膨大，整个正常的生长都受到一定限制。所以说，通风不是一次性通完就拉倒，而是需要根据棚室的温度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通风，然后你才能满足于这个蔬菜作物的正常生长的需求。当然了，我们在整个一个这个生产管理过程当中，通风仅仅是一个田间管理的一个过程，小的就是过程，这里头还有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湿度的管理，还有所说的温度的管理、肥的管理、病害的防控等等，它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体系。所以说那个摆菜种好一定要讲究科学，只有科学进行管理菜才能种好。
2: 好的啊，感谢王学国老师啊详细的解答。
0: 我们来接着看看前安的邢先生。
2: 好，来看一下邢先生您好。邢先生。
5: 哎，你好。
2: 哎，请讲。
5: 我问一下吧，就是2026年，养殖户储存清除，国家有没有补贴？
0: 再问问刘清河老师。
2: 清河老师，
6: 去除没有补贴啊？
2: 嗯。
6: 对，就是啊，
0: 存清除有没有补贴，老师？
6: 清除啊？
2: 嗯。
6: 对，没有。据我所知啊，整个这政策上没有，但是个别的县市如果有项目的话。啊，你比如说他接受了哪个集团或是国家哪个政府部门的一个项目，他可能就有一定经费的，所以这你得问问你税务局。
5: 啊，
2: 嗯，
5: 这个2026年，
6: 税务局说说看有没有。
5: 啊，
2: 您去一下这个当地的畜牧局。
6: 当地的畜牧局，
2: 嗯，
6: 哎，
5: 啊，你说问一下当地这个畜牧局啊。
2: 对，前安县的畜牧局，您去咨询一下。
5: 那个咱们这个省里头没有统一政策呀、啊、
6: 没有，就是你不说你不会清楚啊。
2: 对
5: 对，就是储存清楚，
2: 嗯，
5: 那个往年都有补助，我问今年有没有。
2: 嗯，
6: 所以说你得问问你当地地方政府
5: 啊。啊，这个省里头没有统一政策啊。
2: 嗯，
6: 据我所知没有统一政策。
2: 嗯，邢先生、
5: 啊、
2: 您还是以当地的这个畜牧局啊去问一下，以他为主啊、嗯，每个地方情况不太一样。
0: 嗯，
2: 好，再见。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好，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白菜在移栽的时候，喷这个防虫药是进行喷洒还是灌根呢？”老师。
7: 白菜啊，尤其早春，我们在进行栽自己白菜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手头的那个这个蚜虫啊，或者是鱼皮老虎的这种现象。根据你那个虫害啊，这个就所说的那个种类，然后呢进行这个科学的管理。那么对于蚜虫来说，我们在育苗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看苗期当中有没有蚜虫这种现象。如果有蚜虫，我们进行这个及时进行分科防治。用定虫米呀、啊，或者沙皮的乳化都可以、
2: 嗯。
7: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想要进行预防，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第二个呢，是属于要根据所说的那个白菜所需要的这个虫害，比方说也可以进行提前预防。那么对于所谓地下害虫，像地老虎之类的地下害虫，我们可以用提前进行整地呀、啊。整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也直接把药下进去，用菜虫群呐、金牛林颗粒剂啊等等，防止一些地老虎，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防止一些蚂蚁等等的这些，虫害都可以进行这个科学防治，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学国老师。嗯，
0: 好，大家有问题呢也别着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啊，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来看这我都是想问问清河老师，都是在今年啊，感觉青菜都比猪肉贵了。
2: 嗯，
0: 这生猪的行情啥时候能好一好啊？
6: 根据我这个这多年来啊，我都有统计，每天都在统计吉林省的生猪价格变化情况。自从今年开始啊，这个是进入到这个生猪价格的平均数已经进入到吉林省的最低的。今天我统计啊，今天才，哎呀，今天生猪才平均是5块5毛多钱，
2: 嗯，
6: 5块5毛，这最低了。啥都有个周期，啥都有个过程，这就是猪周期的低潮期。我推测6月份以后逐渐升，到9月份就会差不多。但是升到什么程度，可能就升到正常情况下吧。你现在是平均最低价是4块4，最高价是7块1，7块1都很少，7块1、7块2少，一般都7块，最低价4块4。你看，等再我提一提，最低价提到6块，最高价提到7块多钱，也就是这样了。因为啥？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了。不像一家小户啊，养了百八十头的，它的变化非常快，波动也比较大。现在都是集约化饲养啊，这个波动比较小，所以说那个猪周期在3、4年一个猪周期的一个现象已经模糊了。现在为啥都不见？那就多了，啥也不用说，就是养的多，吃的少了，用的少了。
2: 我们听众朋友都说了，说今年这个青菜的行情挺好哈，比猪肉都贵。
0: 是的，
2: 哎，确实是这样。
0: 大家现在
7: 有一个蔬菜专家，一个地种专家了。
2: 好啊，我们稍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哈。我们来看看化店的韩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韩先生您好。
8: 你好。
2: 哎，请讲。
8: 我就遇到一什么呢？我媳妇儿不能去刷脸，精神病，手续齐全。在那个金刚医院住了2020年，在那住了5个月，给我开2个月的证明。一人是那个六医院嘛，也有证明。本人不去刷脸呢，说办不了残疾证，他走不了精神分裂症。我媳妇儿，这已经20年了。
2: 所以韩先生，您有没有跟比如说工作人员去协商一下，看看
0: 能
2: 不能？
0: 这个事儿他归残联来办，
2: 对，
0: 只能找当地的残联来申请。
8: 我找那个残联了，我申请的手续都给残联了。残联呢，他说跟他沟通完了，上面那个政府说啥呢？还得本人去，他去不了，我怎么办呢？
0: 现在我没有，您听着，韩先生，
2: 韩先生，来听我们说话啊，韩先生。
0: 理解您的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它是归残联部门来办的。但如果它存在，比如像您化店当地的残联，咱说了，可能在这个，办这件事儿的时候，可能在程序上过于较条啊，他没有去咱说体谅老百姓的难处。您能做的是，您应该向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问题，比如吉林市的残联，我们可以打您吉林市的，咱比如说这个市长热线，我们去反馈一下问题，描述清楚您的这个相应的情况，我们再寻求上级残联部门看看能不能，咱们说派工作人员帮我们来进行操作。就只能这么办。
2: 对，去跟工作人员协商啊，看看怎么办。
8: 那好，谢谢。
2: 哎，
0: 肯定是会有办法的啊。
2: 哎，好，再好，再见。
0: 对，理解。昨天其实咱们也接到了一位听众
2: 类似的这种情况，
0: 也是咱说了，可能这个存在，比如说这个出行不便，但是我们现在要办理这个残疾证，那我们可能就涉及到未来可能要有相应的补贴嘛。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是我觉得跟这个相应的残联来去沟通一下，等找机会，近期呢我们也想办法邀请残联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
2: 是的，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残疾证到底怎么办，包括残疾人的2项补贴怎么申领，
2: 有没有一些这个特事特办的
0: 之前呢，我们之前邀请过残疾人的这个2项补贴的这个相关负责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当时节目特别火爆，看来大家对这个事儿还是挺有需求的，因为当时在办理之后，我认为大家可能就常态的，咱们就可以领取到相应的补贴了，看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样我们节目组呢也试图的和省残联再联系一下，邀请相关的工作人员做客，为大家再解读一些我们关于残疾证办理啊、残疾人2项补贴申领啊相关的政策。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99、858-1500。同时，你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我们都知道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特别快，降雨频次也高，尤其是湿气和燥热就并存了，每到夏天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大家出现困倦、气短、口干舌燥，包括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所以说大家的心脏是否做好准备了呢？
2: 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的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0: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一旦不好了，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那就怕哪天犯病了，咕咚倒地上起不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百宣堂高纯度辅酶 Q10，辅酶不充足，不得心脏病。
2: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1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就会更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食欲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1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 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八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常。

0: 气吃啊，心脏就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啊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0: 好的，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线贡献。来看看梨树的沙先生。
1: 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
0: 讲。
2: 我咨询点事儿啊，就是我那个独生子女多分的档口原地，现在村上管我要钱。完我回家我看了，我那个土地使用证啊都分到一个土地使用证上了，也不是说赶哪块单给我的地，都已经就是说2018年都确权了。他这个现在还管我要钱，这合理吗？
0: 沙先生，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就是独生子女奖励的半份地就奖励到年满18周岁。正常咱们在当时奖励政策上就有规定，上面就已经写得很明确了，就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在年满18周岁之后就应该收钱。
2: 但是就是这个收钱就是从这两年才开始收的。
0: 是的，所以前些年相当于您占便宜了。正常就奖励到18周岁啊。
2: 那我那个看那个就是查那个百度也好啊，就看、那个、
0: 别看网上了。
1: 你看沙先生，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问题哈。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比如说用一些智能软件去自己输入问题，然后会给您一个官方的答案。但是呢您现在咨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来给您的解读呢是这样的啊。
0: 别相信网上的这些信息了。
1: 是
0: 啊。
2: 哦，
0: 就别说百度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软件也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大家自己亲自测试，郭亮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在这个询问一些问题，这个比如在 AI 各种软件，您在询问问题之后，他再给您一个答案之后，然后你可以再反问他，你说的对吗？你说的也不对呀，就打这几个字儿。
1: 对，
0: 您看他马上就会改变给您的回答方式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鉴别方式。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工具，但是并不能说他所说的每一项内容您都轻易完全相信和依赖。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朋友。
1: 好，我们来看看梨树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播。
1: 哎，请讲。
3: 我咨询一下子，就是办那个残疾证怎么个去办法？
0: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正常您应该上您乡镇的办事大厅，有残联的服务窗口，或者找您的残联助理。
3: 我去那个我们那个村里了，他说的上县里，但是我母亲行动不便呢，就走不了。
0: 高先生，您昨天是打过电话吧？
3: 对。
0: 我不是已经告诉您了吗？
1: 对。
0: 您现在再问一遍，我也是昨天的答案呀，不会有变化呀。
3: 啊，就是拉着他母亲呢拉过去。
1: 是，我们理解您的这个难处。
0: 高先生，我昨天就已经说过了，首先您应该直接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先不用通过村上了，到乡镇的办事大厅有咱们残联的咨询窗口，到那儿去询问，说我现在家里都有卧床的老人，现在需要办理残疾证。我不知道您办理残疾证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你是想为了他给他申请补贴
1: 吗？
0: 还是要干嘛？
3: 就是咱们就办点残疾补助吧。
0: 你不残疾并没有所谓的直接补助。高先生，就是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你看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像您刚才提到的，你说他残疾咱都卧床不起了，您现在给他所谓的办到证，但办到证不代表他就一定能享受到所谓的残疾人补贴，也不代表他一定可以申请低保。您考虑到您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折腾老人办这个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跟您说了，您应该到乡镇办事大厅的残联服务窗口去咨询，家里现在有卧床的老人，我如何来办理残疾人证？不要再问村上了，村上没有这个职能。
3: 我这个是啥呢？我父亲吧，是有点工资。我一问呢，他说呢，你父亲有工资，办不了，什么都办不了。
0: 那您看呀。

0: 这不，你看，这不就说回来了？问
1: 的
0: 说回来了呀。
1: 嗯，咱们的诉求最终
0: 看您最终的诉求是啥呀？您像您，假如说你说，哎呀，给我妈办个残疾证，未来给她办个低保，那考虑到那您父亲他这咱说了有相关的退休待遇，他就不符合条件。
1: 嗯，
0: 您折腾老人办这个证没有最终的实际意义啊。
2: 那残疾跟那个低保有关系吗？
1: 那倒是没有关系，
0: 它没有必然联系。
1: 对，
0: 不是说您残疾就一定可以享受低保。
1: 嗯。
2: 不办那个低保可以办残疾补助吗？
0: 不办残疾补助是分两项，一个是困难残疾人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补贴。
2: 是，那像我母亲那个瘫痪的好，
0: 所以说您这说回来了，得去办呢。
1: 您上县里啊，您向县里去咨询一下，高先生，就是您现在这种情况，您母亲出行不便啊，包括呀，我需要这个申报这个残疾证需要哪些手续啊，咱都咨询清楚。
2: 啊，到这个镇里就可以呗。
0: 对，先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不用去县里。
1: 嗯嗯，
0: 您也不用再纠结。你说我反复的问村上，村上咱说了，您家啥情况，村上都知道。您自己咱说了，有点什么小心思，村上都跟你直说了。你说您还在这儿执拗啥呀？对不对？咱说，如果您父亲真是咱说有公职人员身份，有相关的退休待遇，咱说即便您能申请下来，一个月95块钱，真对您的生活影响会有很大吗？您自己考虑好不好？就给您的个人建议，高先生啊。
2: 关键我也提出来。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您自己考虑啊。
1: 好的啊。
0: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农安的
1: 董先
0: 生
1: 啊。董先生您好。
3: 哎，我问一下，我老丈是那个肺癌，就是切掉半个肺子，他有3个女儿没有儿子。
1: 嗯。
3: 就想办低保，他能办了吗？
0: 不一定能办了，3个女儿都有赡养义务，都愿意给赡养费，老人也有土地，也会产生相应收益，具体可以找您乡镇的民政助理，
3: 然后具体咨询一下。
1: 嗯，是
0: 不是说您生病了就可以办低保？
1: 得上家里面去评估啊。
0: 对，跟他有没有儿子也没关系。
1: 对
3: 啊啊啊，那行，那理解了。谢谢。
0: 好嘞。
1: 哎，好，再见。
0: 来接着看看前锅的王女士。
1: 哦，嗯，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
1: 哎，请讲。
4: 啊，我就是我结婚以后，就是这个户口起到那个男方家了，但是我这人没有离开那个啊娘家这个村子，完了在这个娘家这村子买了个房子新建的，但是现在房屋不缺钱了吗？说户口没在这儿，完了就缺不上钱，这得怎么办呢？
0: 办不了
4: 啊。
0: 嗯，
4: 那如果给我户口再起回来呢？
0: 那您可以想办法起回来看一看。
4: 起回来就能不能缺钱呢？
0: 如果起回来的话，那您得看您能不能起回来，因为您现在如果要投靠落户，比如说投靠您父母落户，允许您落了，那不相当于你们还在一个户头上吗？一个户头上一户一宅，又涉及到您这个没有办法单独买房子呀，所以说具体去。
4: 啊，就是那个我单独我把户口起回来，我单独自己就是。
0: 那得看公安部门能不能给您办呢？您现在在这买房子了，您到公安部门去办。
4: 啊，我那个，那我在那，就是在南方那边，我没享受到一户一宅，开那个证明呗。
0: 不是您现在说的这个问题，问题在于你能不能落回来。
4: 啊啊啊！
0: 嗯，不是您在那头有没有房子的事儿。
4: 哦，
0: 嗯。
4: 如果我要正常能落回来，是不是就得给我缺钱了？
0: 您现在我没法给您这答复。如果您能落回来，咱说了，那让您落回，那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您在本村可以买卖房屋，那理应就可以确权，就这么个情况。
4: 哦，
0: 啊。
4: 嗯，那好的，
1: 哎，那就这样啊。
0: 嗯，好嘞，
1: 再见啊。
0: 咱们今天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有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这个牛呢，最近一段时间吧，就是身上起皮还掉毛，不知道是得了这个湿疹，还是说螨虫癣病，想问问老师怎么去判断这个事儿。”
3: 他说是牛是不是？
1: 对，牛。
3: 嗯，这个吧，你第一个，你先粗略的看一下，它这个掉毛啊，是弥漫性的、广泛性掉毛，它一块掉。
1: 嗯，
3: 如果像这里一块掉，那就可能是那个真菌感染，那就叫它就叫虫圈癣啊。
1: 嗯，
3: 你看掉一撮，那个皮肤非常光滑，那可能虫圈癣。
1: 嗯，
3: 如果是弥漫性的，哪块都掉了，就 就很舒展的，你这个扒拉扒这个毛根底下就皮肤，看有没有小红的小斑点儿。
1: 嗯
3: 啊，也有没有的，那就可能是螨虫。
1: 嗯，
3: 那螨虫吧，你刮一刮那个掉毛的这皮，完了显微镜下也能看，能看出来。啊，要没有显微镜用放大镜看一看，用老头花镜看一看，能看出来啊。有爪子会爬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要是小面积的，你可以买点出来能给它洗。那大面积的，我建议最好就是这个皮下注射异维菌素，按每公斤体重0.2毫克的量，
1: 嗯，
3: 打一个，啊，
1: 嗯。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啊。
0: 好，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大家这个有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来看一下农安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5: 您好。
1: 哎，您好。
5: 哎，你好。
1: 嗯，请讲。
5: 哎，你好。
0: 说问题，
5: 我就想问一下土地的事儿。
1: 嗯，您详细说说。
5: 啊，我就说啊。
1: 嗯。
5: 老爷是农业户口，现在去世了，儿女是非农业户口，就是村里把土地收回，我就问问合不合理。
0: 这个儿女都是没有分到土地的，对不对？
5: 没有。
0: 老人是独立的承包户，对不对？
5: 是，
0: 嗯，可以收回，整户消亡。
5: 不是，我们户口在一起呀、啊。
0: 跟户口没有关系。
5: 那怎么有收有没收的呀？
0: 正常，如果像您这种情况，就属于整户消亡，可以收回。我不知道您所说的没收的是什么情况，您家的情况是可以收的。
5: 您这情况和我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0: 嗯，您现在只需要先解答您的问题，您的问题是可以收的，他的问题他没有收。首先，我不知道您所说的邻村，他到底是具体什么情况，这我不了解。如果按照您认为的说，哎，他跟我一模一样，那么他的土地没有收，您可以向他所在的村子进行实名举报。
1: 张女士，
0: 你明白了吗？
1: 嗯。张女士，哎，
0: 嗯，对，嗯，说您的事儿，您的事儿现在是可以收回的，它符合啊。
5: 不是承包期没到，不可以收回。
0: 整户消亡即可收回。
5: 我问豆包了。
0: 您看，你上来又问豆包了。我刚才在直播间说的，您可能没有听，您再听我说完。不要相信其他的 AI 软件。他说的不准确，如果豆包能给大家办所有事儿，所有的职能部门都不用有了，大家以后都去问豆包吧，对不对？您上豆包上查个天气，查个公交车没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豆包都可以给您精准答案。
1: 张女士，你看我们跟您说话啊，一直也没有回馈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也提示大家，这位清新软笔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上在这儿乱留言、
1: 嗯、
0: 误导大家。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情况，我们给她判断符合整户消亡，土地可以收回，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造谣啊，影响别人的判断。
1: 嗯、好的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给大家的耐心解答。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观看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
1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8: 对呀。
1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欢迎你一起漫步徜徉民族音乐。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也是最中国的民族之声。和你一起在这午后静心静听，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于神、仪式还有求偶等等活动当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由于民歌啊是劳动人民的歌，所以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啊其实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地令禁唱。有关他们的历史真的也很少有文字记载，不过啊有一些出土的文物当中，出土的古代的乐器比较的多，而歌唱活动呢比较的少。在青海的大通县出土的有歌舞图像的那个陶盆非常的珍贵，它显示的是6000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的歌舞活动。那其实有关古代的民歌，如果我们觉得那么的悠远而神秘，其实古代在最早的一部诗歌民歌总集《诗经》，我想不外是最早的一个词谱，因为《诗经》谱上了乐，谱上了曲，就是可以传唱的。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3: 风从东方来。我非常喜欢刚才那首《在水一方》，没错，《诗经》就是可以唱出来的诗，是最美的词。《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的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500年间流行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15个诸侯国的民歌，所以它的鲜明特点呢，就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还有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所以在形式和语言的那种整齐划一上，我们不难读得出，也不能看得出，那是经过了选择、加工和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40世纪，才出现了另外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叫做《楚辞》。所以，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其实都是具有着浓郁的地方的色彩。到了汉乐府时期，汉乐府的这个民歌实际上呢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长江中下游各地民歌的集合，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故事歌。我觉得这故事歌其实就是现在的话来说是所谓的叙事歌曲，比如说木兰从军、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比如说孔雀东南飞、五里十里一徘徊等等。这其中内容都是反映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之下的家庭悲剧。而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的形式演唱，而且成为了戏曲的著名的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孔雀东南飞。

0: 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0: 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歌声似乎也散发着草原青草的芬芳。歌声里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各位感谢收听。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围观的各族百姓们大声起哄，手舞足蹈，这才符合他们心中的完美爱情啊！美丽而又善良的公主没有选择跟她门当户对的王子，而是选择了出身寒微却肯上进的牧马人，这样的世界才充满希望，充满了温暖。相比之下，其他所有公主和王子的故事都显得冰冷而苍白。亲他，亲他！布良哈、贝勒等少年才俊们也跟着大伙儿一道大声起哄，心里微微的有一点酸，却远远达不到因为嫉妒而产生仇恨的地步。毕竟那是思琴郡主自己的选择，毕竟他选择的是入云龙。
9: 我有点渴，先去找点水喝。我们先走了，你们接着比，接着摔跤。
8: 被人哄得非常不好意思，赵天龙揽着思琴的纤腰，冲着大伙低声求饶。大伙是不依不饶啊，威龙上前大笑着质问。
9: 哎，他这样了我们还比个什么劲儿啊，要是有人赢了你，思琴该怎么选呢？哎，思琴，问你呢，我们要是赢了陆云龙的话，你选择谁啊？思琴，你别躲呀，刚才那胆儿跑哪儿去了？
8: 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明摆着， 但谁也不会将答案说出来。当事人思琴的所有勇气都在刚才冲向赛场的那一瞬间耗尽了，将头缩在赵天龙的肩窝处，死活不肯回应。赵天龙护花心切，少不得又硬着头皮还嘴：
9: 哎呀，你们自己先比，最后的胜利者可以向我挑战，谁摔倒了我就输给他一匹好马，是赵家狮子，一等一的宝马驹。
8: 呸，谁稀罕你那赵家狮子？少年们一边起哄一边撤开包围，任由着赵天龙带着思琴离去，看向二人的目光充满了诚挚的祝福，只有极少数几双眼睛看向这对相拥在一起的恋人身上的时候，没有包含着任何善意。小王爷白银便是眼睛的主人之一，铁青着脸愣愣地看了片刻，迈开脚步迅速追了过去。
9: 若云龙，你站住，日本人正在四下通缉你，你不能把麻烦带到思琴的右起案。
8: 这追得太急没仔细看路，一不小心他就撞到了别人的胸口上，把后半句话直接就给憋回了肚子。等重新在地上爬起来，入云龙和思琴两个已经是跳上了马背，如同一对比翼而飞的孔雀一般飘然去远。
9: 该死，你挡我路干什么？
8: 追不上赵天龙和思琴，白银把一肚子邪火全发泄在了与自己相撞的傻娇王卓力格图身上。
9: 连个后生晚辈都摔不过，你还不嫌丢人，还好意思站在这里看热闹？
10: 那摔跤当然是有输有赢了，我怎么能保证一定就能摔得过他？
8: 傻娇王卓力格图依旧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模样，看着暴跳如雷的白银低声回应：
10: 你不是输不起吧，小王爷？其实他们两个挺好的，我即便今天摔赢了，结果恐怕也是一样。
8: 一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生活在黑石寨附近的各族百姓们闲聊的时候，依旧对民国27年在乌齐叶特右旗举办的那届那达慕大会津津乐道。黄骠马与火龙驹同场竞技，入云龙与傻娇王巅峰对决，还有思琴郡主和入云龙两个在数千双眼睛的注视下十指相扣，每一个故事回忆起来都令现场目睹者两眼发亮。每向无缘目睹其胜的后生晚辈们讲述一次，便在有意无意之间将故事加工得更精彩几分，直到最终将其变成了一个传奇。
9: 那入云龙本是嘎达梅林的幼子，肩负血海深仇，所以他一直隐姓埋名在草原上独来独往。直到有一天呢，他在草原上打垮了一伙白胡子马贼，从马贼们的手里救下了一名神秘的女子。
8: 既然是传奇，故事主角的身份就不能过于普通了，那不符合大众的审美观，也不符合百姓们心里头的期待。至于主角本人愿不愿意接受这种编排，说故事的人不会考虑，反正啊，自己不是第一个这么讲的人，即便入云龙本人听到了也无法追究。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既然故事里边有了英雄，英雄的身边就得有绿叶作为陪衬和点缀。正如杨家将无论哪一代男主角身边肯定要有一个姓孟的和一个姓焦的追随，岳元帅每次领兵出征身边也一定少不了牛皋和张宪，轮到入云龙身边则是黑脸悍匪周强和白面书生张玄策。 前者被讲故事的人毫不犹豫地描绘成了孟良牛皋的同类，经常闯祸但对主角忠心耿耿的福将；后一个呢，则被说成故事的人加工成了陆文龙、罗成和诸葛亮的综合体，非但武艺高强，并且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果决的性格，风头直追主角之后，远远地将其他配角或反派角色甩了开去。至于传说中的大反派，第一个当然非小王爷白银莫属。在说故事者的口中，他不但是垂涎思琪的美色，试图强迫对方嫁给他，并且勾结了日本鬼子、白额马贼、黄胡子匪帮，对整个乌吉叶特右旗虎视眈眈，甚至连思琴父亲的死因也被编排到了白银的头上。是他这个外甥借着给舅父祝寿之机，在饭菜里下了一种从日本人手里高价买回来的毒药，无色无味，且发作时间缓慢。右旗老王爷毫无防备，在寿宴过了一个月之后暴病身亡。直到20世纪90年代，银幕上流行红色经典，这个传说呢又被进一步加工整理成为40集连续剧。随着有线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并且大受欢迎，只是在故事中已经完全的找不到赵天龙、周黑子、张松林三人的影子，甚至连里面的大反派小王爷白银也与其本人的真实人生经历相差了足足108000里。这个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张松林本人第一眼看到电视里头的张玄策之后，压根儿都没意识到此人是以自己为蓝本。直到有喜欢刨根究底的记者将电话打到了家中，他勃然大怒，在电话里头痛斥编剧信口雌黄。但是放下电话之后啊，他却没有动用自己的人脉去找那编剧的麻烦，而是让小孙子去火车站帮自己买了2张卧铺票，祖孙二人悄无声息地返回了黑石寨，返回了当年他一直想着离开，真正离开之后又魂牵梦绕的地方。昔日总计不过2000来户人家的黑石寨，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近30万人口的小型城市。原本漆黑如墨的城墙早在50年代就被拆除，代之的是一个可供4辆汽车相向而行的环形马路。虽然已经是拥堵不堪，却是新城区和老城区传统分界线。环线里边的老城区被当地人称为内环，里边住的人非富即贵，环线外边房价就相对便宜了许多，普通上班族不吃不喝存上20年好歹能买得起其中一个小单元。从城墙上拆下来的黑色条石先是被百姓们拿回家中盖了猪圈，数十年之后又被政府当作历史纪念品用象征性的代价收拢了回来，在老一环的正中央垒成了一座高台，高台之上则是现在的市政府大楼，完全仿照某发达国家的议会大厦而建，每一个窗口都透着官府的威仪。坐在最顶层的会议室内，可以轻松地将周边20里内的风景尽收眼底，一种俯览至下苍生的感觉立刻从心中涌起，令人是昏昏然飘飘然，不知其身在何处。与30年代那个肮脏破旧的黑石寨相比，90年代的黑石市无疑摩登了100倍，繁华了10000倍。 只是城外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大部分都变成了农田和戈壁滩，只有靠近河道两岸的极其狭窄的地段还保留着当年的碧绿。不过草种已经是从加拿大引进的园艺品，价格高得令人啧舌，而河道在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是干涸的，只有重大节日或者是上级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才会在靠近城区附近的那一小段注上满满的自来水，并且在领导车队离开之后便将水抽出来灌溉草坪，绝不任由它白白的被太阳蒸发。张松龄离休的早，手中已经不掌握任何实权了，所以回到黑石寨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政府部门的重视，当然了也没有资格欣赏水泥底河道被自来水灌满之后的碧波荡漾。领着孙儿在城内百年老字号福清楼吃了一顿完全变了味道的朝鲜族特色冷

0: 店之后，他便又出了城，坐上一辆据说是有空调但永远不会开的长途客车，摇摇晃晃地走向了喇嘛沟。那个他记忆里和命运之中都永远绕不过去的人生节点。车窗外的太阳很毒，晒得地面又热又烫，白花花的岩壳一片接着一片，将阳光反射进车厢里，刺激的人两眼发涩。张松林看了一会儿，就觉得心口憋得非常难受，低下头闭目假寐。他想休息一会儿，顺便让自己多做一点思想准备，以免到了喇嘛沟的地头上因为承受不住现实的刺激而当场栽倒。但邻座旅客却非常没有眼色地凑上来低声搭讪：“哎，老人家，您老是哪儿来的？到我们黑石市旅游吗？还是走亲戚呢？”“
1: 我来看几个老朋友，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0: 张松林吐了一口气，回应声里依稀又带上了几分当地的口音：“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句诗用来印证张松林老年时的模样最为合适。邻座的旅客一听到他说话的腔调，立刻意识到老者恐怕此番前来是打算落叶归根的，脸上的笑容当时变得愈发热情。“
2: 哎呦，听您老口音好像是咱黑石寨的人呢，贵姓啊？原来住什么地方？”“
1: 啊，我喇嘛沟的，免贵姓张。”“
2: 哟，喇嘛沟啊，那可好地方啊。”
0: 不想让远道归来的游子挑剔家乡人的怠慢，热情的旅客大声的夸赞：“
1: 哎，哪儿有什么好的？整个黑石寨最穷的地方才是。”
0: 搜索着自己脑海里关于喇嘛沟的最后记忆，张松林低声自谦着：“
2: 哎呀，您老说的那是哪年的老黄历了？”
0: 附近几名旅客也都纷纷回头，笑呵呵反驳着张松林的评论：“
2: 哎，您老离开家乡是有些年头了吧？现在的喇嘛沟可是一点都不穷。”“
3: 哎呦，那何止是不穷啊，这红色教育基地一批下来啊，上头又会拨好大一笔款，光承接工程每家就能赚上好几千呢。
2: 哎，还有每年接待游客的迹象，现在国家干部都流行红色旅游，咱们喇嘛沟是整个内蒙东部最早有革命队伍的，搞红色旅游哪能不来咱们这儿啊，招待游客吃饭住宿，再顺便呢卖上几斤野山珍，城里人大鱼大肉吃腻了，现在啊就好这一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极了。
6: 这给你吃。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音乐随身，音乐随身。

好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样美丽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让心灵得到彻底的放松。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影《毕业生》的主题曲。

这首作为历史上最经典的音乐之一，打动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灵，传唱至今，久久不息。这个电影呢，是通过描写大学生本恩的爱情经历，体现了青年人的成长以及对成年人的社会的一种反抗。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卡萨布兰卡。这首歌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呢它唱出了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它贴切地再现了影片的主题，以至于许多朋友都以为它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歌曲呢充满着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的情绪，情感真挚，曲调优美。

喜欢就这样一个人静静的来听歌，安静的也好，摇滚的也罢，静静的来听，把自己带到歌里面，在不同的旋律里寻找不同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是否有一首歌会打动你的心呢？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经典音乐呢，是《无心快语》。

首《无心快语》是八十年代最具特色的歌曲之一，也是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讲述的是情圣乔治同时爱上了三个女孩，别人在谈论这件事情，他的正式女友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大家呢是心照不宣，可是他是爱她的，他不敢说话，却在心里唱着歌，交织着悔恨、伤感和表白，但是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沉默当中，感情正在趋向破裂，你会发现在人的内心，背叛和忠诚。

聆听经典，沉浸在老歌的情怀当中，感伤或者是快乐。经典歌曲呢就是这样的，很久不听，再来听，细细的品读，也会找到新的感觉。此时此刻听到的是电影

听这首《英雄》吧。这首歌呢是由美国流行女歌手玛丽亚·凯莉演唱的。美国 NBA 球星迈克尔·乔丹呢将这首

0: 白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距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孩子的问题隐含的意义。和孩子对话是一门有规则的独特艺术，有他自己的含义。孩子在交谈的时候很少是无知的，他们的信息里经常有需要解读的密码。十岁的安迪问他的爸爸，在哈莱姆有多少孩子被抛弃？安迪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很高兴看到儿子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于是他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长通的演说，然后又去查了数据。但是安迪还是不满意，继续追问同样的问题。那在纽约被抛弃的孩子有多少？美国呢？全世界呢？最后，安迪的爸爸终于明白了，他的儿子并不是关心社会问题，他关心的是个人问题。安迪问这些问题，并不是出于对被遗弃孩子的同情，而是担心自己被遗弃。

0: 不是想要得到被遗弃孩子的数字，而是想要确认他不会被抛弃。于是爸爸仔细考虑了一下安迪的担心，然后回答道，你担心你的父母可能会像其他父母那样抛弃你？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抛弃你。如果你再为此感到烦恼，那么告诉我，这样我才能帮你消除担心。这样的回答会让父母和孩子之间产生亲密之感。当孩子感到被理解时，他们的孤独和伤痛就会减少。当孩子被理解时，他们对父母的爱也就更深了。对孩子受伤的情感来说，父母的同情就是情感上的急救药。当我们诚恳地承认孩子的困境，说出他们的失望时，孩子常常会获得面对现实的力量。七岁的爱丽丝打算下午和她的朋友李一起玩，但是她突然想起来，这个下午她所在的女童子军小队有活动，她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妈妈说，哎，你一定很失望吧，你很想今天下午和李一起玩。爱丽丝说，
1: 是的，为什么童子军不能在另一天活动呢？
0: 爱丽丝止住了眼泪，她给李打电话约了其他的时间，然后就去换衣服准备去参加童子军的活动。爱丽丝的妈妈对女儿的失望的同情和理解，帮助爱丽丝处理了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冲突和失望。她同情并且理解爱丽丝的感受，她真实地反映了爱丽丝的愿望，她并没有轻视这件事。她没有说，这有什么好激动的呀，你可以改天再和你玩，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她更是避免了这样的陈词滥调。哦，你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他既没有谴责也没有责备。你明知道星期三是童子军活动日，怎么还打算跟朋友玩呢？不仅是孩子，哪怕是陌生人也会感激我们对他的困境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格拉夫顿女士说，她不喜欢去她工作的银行，里面通常都很拥挤，经理的行为使你感到好像他在那待着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似的，每次我看到他去那儿的时候都会感到很紧张。一个星期五，他不得不拿着一张支票让经理签字。当他听着他和其他人说话的态度时，他开始变得心烦焦躁，但是随后他决定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然后他通过表达出来并且承认他的感受表示了他对他的理解。哦，又是一个艰难的星期五，每个人都求你的注意，现在甚至还不到中午。哦，我真不知道你要怎么熬过这一天。经理的脸上马上就放光了，他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哦，是的，我总是很忙，每个人都要求先处理他的事情。那么你要我做什么呢？他不仅签了支票，还和他一起到出纳员那里，好让事情办得更快一点。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孩子的问题行为如何预防及后续解决？前阵子，一个小学生持刀追砍母亲20余刀，事后淡定玩手机的新闻占据了热搜榜。大家都在痛斥这个孩子的狠绝，而在这之后，记者对这位小学生的父母以及奶奶采访中，大家才发现原来这家人的态度都很冷漠。所以在教育心理学上有这么一句话，孩子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家庭的问题。如果你的孩子也出现类似于逃学叛逆、沉迷游戏等等让你困扰的行为问题，请先不要忙着教训，你需要先知道孩子尝试不同的行为表达方式本意是希望得到关注。

0: 寻求关注是孩子的本能需求。如果有正面关注那最好，如果没有，他们宁愿要负面关注，也不要你无视他们。如果家长总是忽略孩子的这项需求，那么孩子就会用问题行为来表达，比如在学校打架斗殴，或是离家出走等等。而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负面行为取得关注后受到惩罚，惩罚最起码让孩子感觉到你是在乎他的，关心他做了什么，那么孩子可能会采用更加过激的方式去获得关注。因为在孩子看来，有没有得到关注比得到什么样的关注更加重要。这样的过程不断强化孩子对于问题行为的依赖，问题行为也就会越来越严重。除了想要吸引家长的注意，有时候孩子的问题行为是为了得到同学的关注，让自己成为同学眼中有特色的人。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其他同学看不起他，孩子为了取得同学的关注，就会变成最不听话的，或者话最多的等等。这样在其他同学眼中是有特点的，而不是默默无闻的成为大家眼中的小透明。那么针对孩子的问题行为，家长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应对呢？首先，家长需要给予孩子正面关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无疑是最初的教育者。在孩子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去倾听孩子的真实想法，认同孩子的想法，孩子自然不会感觉到缺失。孩子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家长可以问清楚事情的原委，问孩子的感受和问题，不能一味地用自己的想法去猜测情况，然后再根据情况给予孩子建议。其次，家长在解决孩子的问题行为后，可以给予孩子更多行为方式的选择，规避孩子再次出现问题行为的情况。孩子之前因为某些问题出现过不良行为，其实家长不能确定在之后孩子遇到其他问题时是否还会采取以前的不良行为方式，用逃避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个时候，家长需要拓宽孩子的思维，告诉孩子有其他的方式来释放压力，比如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写在纸上，如果孩子愿意的话就给自己看，不愿意的话就放进抽屉。当这种压力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就解决后就将纸张撕掉，或者是当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带孩子出远门走一走，拓宽一下视野。在平时生活中，可以多说一些自己的经历，再谈一谈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样可以给予孩子更多的思路，让孩子明白解决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必拘泥于用问题行为来将自己困在问题的框中，更应该走出这个框，直面问题。家长们都不希望孩子出现问题行为，但不能指望孩子自己就可以完成每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家长需要给予孩子适当的关注，即使问题行为出现也不要慌乱，一味地责骂孩子或者强行扭转孩子的行为，这些反而会引起反作用。家长要放平心态，再和孩子去沟通，和孩子一起找到合适的方法。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4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0: 产后想要成为身材苗条的美丽辣妈吗？你要这么做。最近很多新妈妈来和柠檬咨询，他们说生了小孩以后，我以为每天要辛苦地照顾他们，体重会自然而然地就减轻了，可是我反而是越来越胖了，这样怎么好啊？这个月过后我还要继续上班呢，我可担心了，同事们会嘲笑我的。因为在哺乳期我又不敢大幅度的减肥，怕影响孩子的健康，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产后减肥是可以的，并且产后六个月是新妈妈瘦腰的黄金期。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刚刚分娩不久的产妇是不能盲目节食瘦身的，因为刚生产完，身体还未恢复到孕前的程度，加之有些新妈妈还担负着繁重的哺乳任务，此时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所以产后六周之内不要开始瘦身，而六周后新妈妈们可以考虑从饮食和运动两方面调整自己。饮食方面，我们首先要满足宝宝和自己的营养需求，每天一定要保证饮食中必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如鱼、瘦肉、蛋、奶、水果和蔬菜。但是蛋白质和脂肪类一定要适量摄入，比如选择鸡胸肉而不是炸鸡腿，选择水煮蛋而不是煎鸡蛋，并且应该减少食用油和糖的摄取，增加蔬菜的摄取量。建议多吃那些易产生饱腹感且卡路里含量低的食物，如海藻类、蘑菇类。在这里我们推荐两个产后瘦身食谱，一是金针菇青瓜汤，做法很简单，青瓜削皮切片，鲍鱼菇切条，然后金针菇与上述材料加适量调味料同烹煮，再加一些香菜即可。金针菇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但热量比香菇还低，而且金针菇的纤维质成分很丰富，饱腹感也很强。青瓜中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同样是减肥效果很棒的食材，而大葱中的辣素也是比较多的，能巩固前几天的瘦身效果，帮助身体代谢再次提升。第二是鸡肉酿豆腐，先把虾仁和鸡腿剁碎，与大蒜、盐、香油一起拌成肉馅备用，将油炸豆腐中间挖空，再把准备好的馅料往里填，用电饭煲蒸熟即可。鸡肉可以提供乳房发育的营养，而鸡肉的脂肪含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0: 天地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之道，
7: 独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到六点，每天下午一点，雷宁拍案，准时开场。
2: 一勺干水倒完，勺底却留着一截油炸过的手指。进入公共浴室的两个女孩没能再活着出来。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1: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十六集。
2: 死者叫戚静静，人如其名，安静内向。从死者的亲戚朋友同事的口中，我们知道戚静静的父母下岗之后就没有了稳定的工作，靠给工地干些苦力赚钱。他母亲前不久罹患了癌症，担负着全家几乎全部经济收入的戚静静，为了能给母亲治病，这段时间像是疯了一样的赚钱。戚静静是个装潢公司的销售推广人员，干得多赚得少。他今年虽然只有21岁，但初中专毕业后就在行业里摸爬滚打的他，也已经算是个老江湖了，在建材行业有着一些人脉。大家都很喜欢他恬静的性子，所以业余时间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也会当一些中间人，比如介绍某建材厂买某原料公司的原料，他从中获取一些中间人的牵线费用。这种公司的销售成天都是在外面跑业务的，很少坐班，所以昨天一整天戚静同事都不掌握他的行踪，只是纷纷反映这些天戚静静一切正常。主办侦查员介绍。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2: 戚静静还是处女，调查看她是不是有可能同性恋或者是性变态之类倾向。侦查员摇摇头，没人反映这方面问题，而且事发当天中午她去相亲了。我们调了死者的手机话单，电话非常多。胡科长补充，是可以印证，死者昨天中午11点接到相亲对象的电话，应该是赴约了。12点到2点之间有很多电话，查了一下，要么是客户的，要么是公用电话，都没有什么好的线索。3点左右就关机了。这个相亲对象很可疑啊，他什么人呢？是一个来龙帆做生意的小老板，叫曹哲，半个月前来龙帆开了个店，现在正在装修。他多高？林涛一边问一边拿出等比例的鞋印照片。通过排除现场民警、死者和发现尸体的村民的鞋印，林涛找到了很多枚一样的鞋印，不出意外，这个鞋印就是凶手留下的。1米7，瘦瘦的。哎呀，很有可能啊，你看哪个小姑娘会随随便便就被人脱衣服啊？我估计啊，有可能是相亲相上了，然后和小老板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谈恋爱去了，哪知道小老板是个变态。
3: 脱衣服不一定是自愿的，衣服全是碎的，也就是说凶手是用刀子割破了衣服脱掉的。
2: 之所以用刀子割而不是强行脱，可能是凶手先绑了死者，既然四肢被捆绑，衣服就没法脱了，只有割开。
4: 那戚静静为什么就那么容易

0: 饭呢？
1: 我摇摇头，表示不解。这时林涛说道：“
2: 不太可能，根据鞋印推算，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米8左右，即使有误差，也不会误差这么多。”
1: 我也觉得不可能，刚来龙番半个月的小老板，怎么会对那么隐蔽的地方那么熟悉，还知道有坟地、有废弃的砖厂？我在龙番生活好多年了都不知道。
2: 这时陈局长发话了：“
3: 不管可能不可能，他可能是最后和姬经理接触的人，人我们已经抓了，正在审讯。”
1: 我皱皱眉头，没说话，心里对这个局长的鲁莽表示厌恶。
2: 你们先查吧。林涛显然也有些厌恶，抬腕看看表。这起案子的种种表现都是以侵财案件，一个老板侵财不强奸，我也怀疑，但保留意见。不早了，我们要休息了，明天有消息出来再说。
1: 深夜回到家里，铃铛睡眼惺忪的起床，给我下了碗面条，坐在我身边，一边看我狼吞虎咽，一边听我说故事。
4: 哎，那你觉得会是什么案件呢？
1: 我觉得啊，可能就是某种祭祀的仪式。
4: 那你看没看墓碑上的字儿啊？如果是祭祀，应该选择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吧。
2: 对呀、啊，我怎么没有想到，没去看呢？哎，要不你现在陪我去看看？
4: 啊，我才不去呢！别那么拼命，早点休息吧。
1: 我哈哈一笑，亲了铃铛一口。
2: 逗你呢，墓碑又不会跑，明天去就可以了。不过你还真提示了我，贤内助啊。
4: 是说的那么恐怖？
1: 第二天一早，我约了林涛、大宝驾车赶往现场。现场还有十几个民警正在进行搜索。我径直走到发现尸体的墓碑旁，抗日英雄李华夏烈士之墓。原来这是一个烈士的墓碑，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一种墓。听说正是这个李华夏的后人坚决反对，甚至用了极端手段，才让开发商放弃了这一片土地。生于1910年9月初8，卒于1941年6月初4。我猛地打了个激灵，拿出手机查了一下万年历。案发是在昨天凌晨，昨天是农历6月初4。我看见林涛和大宝一起打了个激灵。林涛笑着说：“
2: 哼，目测这案子要破呀。”
1: 专案组的第一步行动受到了挫折，对曹哲的审讯一无所获。曹哲说他根本就没有看上姬静静，当天中午在一起吃完饭就独自回了家。他租住的小区的大门监控证实了这一点。陈局长有些沮丧：“
2: 哼，就说嘛，他没有作案的条件。不过从他嘴里，你们得出什么线索了没有啊？”
1: 主办侦查员摇摇头，我略感可惜。哎呀，那他们大概几点结束吃饭的？吃饭后有没有人再给齐静打电话呢？
2: 查了，饭店门口不远处路边有一个 IC 卡电话，这个号码给齐静打过一个电话。
1: 现在还有人用 IC 卡电话？
2: 可能是为了躲避侦查，所以不用手机的吧。
1: 对了，女孩被捆绑的那座坟墓是一个抗日烈士的，而女孩被杀害的那一天就是这个烈士的忌日。

0: 三专案还真是有一些进展。在法医办公室，胡科长说，尸骨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这么快？我很惊讶省城刑警的办案效率。其实当初发现手指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在周边省市也都发了协查通报。巧就巧在尸骨全部找到的昨天夜里，尸源认定了， DNA 也证实了他就是手指的主人。胡科长顿了顿，死者是清乡人，清乡市立医院泌尿科外科的医生，叫孟祥平，今年年后在省立医院进修，他每周周末都会回老家，但是5月16并没有回去，他妻子给他打了无数电话都无法接通，于是5月18报了警。时间和我们推测的比较一致，孟祥平比方将早死了半个多月，只是因为方将的尸体被抛在闹市区，所以我们先找到了。那对孟祥平的生前的活动轨迹调查了吗？查了，5月14周三晚上，孟祥平在医院食堂吃饭，还有同事看到，15日他休息，16日周五他值二线班，按常理可以不到科室，因为他一个人独住一个宿舍，所以14日以后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了。直到17日，孟的妻子给科室主任打电话，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就是调查结果？是啊，无法确定之后孟祥平的活动轨迹。社会关系呢？目前还在调查，没有结论。案件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很快又陷入泥潭。我们三个人和胡科长都显得很沮丧。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联系？他们为何先后被杀，又被这么残忍的分尸剖腹？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继续等调查结果吧，我们手里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了。关于祭祀的想法也很快被推翻了。陈局长之前对曹哲的怀疑是错误的，被我们轻易的预言，他有些没面子，但这一次我们的推测也被调查否定了，他显得有些耀武扬威。
1: 呵呵，我就知道是巧合，都什么年代了还活人祭祀，旧社会都不兴这个了。
0: 怎么排除他？我有些不服气。
1: 李华夏烈士的后人去年就不在龙番市居住了，李华夏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去世了，一个孙子今年50岁，一个孙女47岁，两人在南江伺候80岁的老母亲。根据南江市公安局的协查，这两人一年都没回来了。
0: 陈局长指了指主办侦查员，让他接着介绍。侦查员慌忙翻开笔记本。
2: 李华夏所有的后人都在去年的时候搬去南江了，就李华夏的曾孙子18岁的李建国在外地上大一，偶尔会回龙番，住在他姨娘家，他从小就是姨娘带大的，感情很好。
0: 这怎么排除啊？怎么排除李建国的嫌疑啊？别忘了，给戚静静打最后一个电话的是一个 IC 卡电话机，现在只有大学生还会用这玩意儿。
1: 你知道你曾祖父的名字吗？我就问名字，我不问忌日。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会记得曾祖父的忌日啊？给他献祭活人？再说了，我们分析认为凶手是为了逃避侦查才用 IC 卡电话的。
0: 我挠挠头，被说服了。是啊，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劫财案件。

0: 哲和戚静静他们中午吃的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戚静静的胃内容物。侦查员回答：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还有一些素菜。看来他没说谎，和胃内容物一致。这也可以肯定，戚静静从中午饭后一直到晚上12点之间没有去吃过饭了。呵呵，这个调查可以查清，胃内容物起不了作用。陈局长傲慢地说：现在死者和凶手是否熟识都不好说呀。林涛岔开话题打圆场：死者反抗不激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理说即便是熟人也不会轻易让人家绑上割衣服啊。但至少是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的，知道有坟地有砖厂的人有多少啊？不少，住那片的人都知道。可惜足迹只能去认定，不能去排除，而且还要找相对应的鞋子，所以不能作为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啊。林涛正说着，突然一名侦查员闯进专案组：
1: 齐经理的银行卡刚才被提取了卡上全部的20000块钱。
0: 陈局长猛然站了起来：
1: 好，取钱人的视频截图带了没有？
2: 没有，他戴了个帽子和墨镜，看不清。
1: 那你急吼吼的喊什么？等于没用吧？
0: 不，很有价值。一来我们知道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了，二来这个案子的性质终于明确了，至少有一个杀人动机是侵财。
2: 是的，是的，1.8米，身材健壮，背双肩包。
0: 我看了眼林涛。体态特征和痕迹部门推测的很一致啊。
1: 可是我们仍然没法去确定侦查范围啊。龙番700万人口，怎么找啊？
0: 复检尸体，看有没有进一步的发现。
3: 63专案目前没有进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0: 走出会议室，胡科长低声对我说：
3: 这个案子啊，你去解剖，你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0: 现在外围搜索出的所有线索都是死者戚静静留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应该是犯罪分子随身携带的。就是那几袋饼干的袋子。
3: 对。
0: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这几个饼干袋子，看看生产商是在哪里，主要销售渠道是在哪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3: 好，我来和支队长汇报，让他调人去调查，我们这边会仔细检验饼干袋，看有没有指纹什么的。
0: 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很强烈，取钱都知道戴帽子墨镜，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饼干袋上留下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从饼干的生产销售方面入手。
3: 好，
0: 胡科长转身离去。我看了看林涛和大宝，继续干活。还没有到殡仪馆，林涛就打来了电话。
1: 刚才我对死者的包和钱包都检查了，没有别人的痕迹，连手套印都没有，只有死者的指纹。我判断，可能是死者主动把钱和卡拿给凶手的。
0: 这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熟人，另一种就是被威逼。
1: 我也觉得死者一直没有多少反抗，可能是因为害怕。戚静静是个胆小的人呐，
0: 你说会不会是和前两天的案子一样，凶手是采用了非正常体位的性交呢？
1: 不会，非正常体位，他把他脱那么干净做什么呀？ 而且口腔肛门也仔细提取了生物检材，阴性的呀。我点点头没说话。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尸体复检，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虽然第一次检验是在晚上，但是并没有什么遗漏。直到我们再次缝合尸体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死者脚趾上的一些异样。阳光照射进解剖室，洒在死者的脚趾上，脚趾中央的皮肤上有一块斑迹，在阳光的折射下格外醒目。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趴在死者的脚上看。怎么了？那天晚上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脚趾上有一些反光点。这那什么东西啊？我摇摇头没说话，用棉签擦拭了一片脚趾，装进物证袋，拖着解剖服发动了车子，赶往市局 DNA 实验室。

0: 实验室里 DNA 技术人员对我提取的棉签进行了浸泡和离心，然后取了沉淀物做了一张图片，我拿过图片放在显微镜上观察着，漂亮，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
1: 啊，找到了。
0: DNA 室的妹子抿嘴一笑，我兴奋地说，有镜子，快做 DNA 检验。在 DNA 室门口等着检验结果的时候，胡科长也传来了好消息，饼干袋子我们调查了。胡科长的声音透过电话依旧洪亮，是地方产的饼干，产地是陕西省，主要销售渠道也是在他们省内，按理说我们省不会有这样的饼干销售，而且与之吻合的齐静静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不是 IC 卡机打的吗？经过技术处理可以确定，用这个 IC 卡电话机打电话的那张 IC 卡是陕西电信发出的卡片，也就是说打电话的人应该就是凶手。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
12: 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2: 不忘初心为本，
1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7: 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十七集。
0: 胡科长的办公室里，胡科长靠在座椅上喝着茶。哎，如果一个胆子不大的凶手到墓地里去作案，一般会选择什么地方啊？
18: 你怎么知道凶手胆子不大呢？
0: 我就是做个假设。
18: 胡科长继续卖关子，我想了想，摇摇头。
0: 如果我是凶手，我对现场环境非常熟悉，我若在坟场作案，就会选择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比如说亲戚的坟墓。
18: 等等，可是凶手为什么非要到坟场作案呢？
0: 这个不好说，但你还没听出来我什么意思吗？
18: 知道，你还是在怀疑李华夏的亲人。可是侦查员他们已经说了，李华夏除了个曾孙子，没人会龙翻，而且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怎么会愚昧到给自己的曾祖父献祭活人呢？这肯定是个巧合。
0: 你说杀人的时间是李华夏的忌日是巧合，我也赞同，但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李华夏的后人如果作案，可能会在那一片恐怖的地方选个自己觉得相对不恐怖的地方，这是心理潜意识作用，没有人能避免得了。
18: 那就查一查李华夏的曾孙子的行踪呗。
0: 不好查，高校前两天已经放假了，他的行踪没法查呀。
18: 那就找来比对一下 DNA。我刚才提到一处精斑，不过挺奇怪的，为什么精斑会在脚趾上？难道日本 A 片又出新花样了，又有人学着干？
0: 不查我都觉得是他。
18: 啊！
0: 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18: 有什么依据？

0: 因为李华家的曾孙子李建国在西安上大学，身高1.8米，健壮。
1: 真的呀？
0: 我跳起来。是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怀疑是凶手携带的饼干是陕西省带来的，打电话的 IC 卡是陕西发售的，而他在陕西上大学，刚到放暑假的时间。绑尸体的墓碑是他曾祖父的，体态完全一致，多种巧合的集聚就是答案。
1: 但去抓人呢？
0: 哼，已经撒网了，以咱们龙帆刑警的实力，抓个小贼分分钟的事情。可能是小看了这个李建国，直到 DNA 室做出尸体脚趾上的精斑是从李建国姨娘家里提取的李建国日常用品上的 DNA 结果一致的时候，专案组才传出好消息。李建国被刑警们在南疆开往西安的列车上抓到了。专案组从李建国的姨娘家和南疆的自家中提取了他全部的鞋子，没有一双的鞋底花纹和现场的一致。啊，看来这小子是把他鞋子处理掉了。林涛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研究了眼前的20几双臭鞋子，然后沮丧地说：
1: 幸亏咱们发现 DNA， 不然还真不好甄别。
0: 大宝得意地说。李建国不但反侦查意识强烈，而且嘴还很硬，对于他能狡辩的一律狡辩，对于不能狡辩的他一律沉默。专案组在使用了多种审讯策略失败后，终于拿出了 DNA 这张王牌。在现代高科技的佐证下，李建国无处遁形。这个刚刚度过18岁生日革命烈士的后人，终于慢慢吐出了他的罪行。李建国从小在龙帆的祖宅里长大，每年都会去祭奠自己的曾祖父，也受着爷爷的红色教育。直到爷爷去世，忙于生计的父母对他疏于管教，原本可以上重点大学的他只考上陕西省的一座3本大学。上大学后，他沉迷于夜店，并且结识了一个8女，两人很快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人总会变得越来越相似，所以李建国从一个稚嫩的大一新生很快就演变成一个吸毒佬。一旦碰上毒品这个玩意儿，就意味着一辈子被毁了。李建国也不例外，他父母给他的1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如女朋友出去卖淫一晚上的收入。为了毒品，他不得不忍受自己所爱的女人每晚和别人翻云覆雨。他沮丧过，踌躇过，但最终他发现吃了毒品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远远大于女友在外卖淫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他知道想从父母那里要来一大笔钱买毒品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劫。他有宏伟的目标，他要抢劫了一大笔钱，保证他大学4年的毒品供应。等大学一毕业，他就自己去戒毒。他们都说毒品戒不掉，绝大多数人都会复吸的。复吸就复吸吧，说不定我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再也不愁毒品的费用呢。他这样自我安慰。大一结束，他勉强通过了期末考试。在龙帆市看望姨娘的火车上，他思考着如何抢劫，抢谁？抢银行吗？在龙帆待了2天，他跑了好几家银行踩点，发现想从厚重的防弹玻璃外抢到钱，或者从荷枪实弹的银行押运员手里抢到钱，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放弃了银行，开始盯单身女性。盯了2天，
1: 他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直到三号那天，他去饭店吃饭的时候，看见了正在相亲的曹哲和戚静静。戚静静是他喜欢的类型，长发披肩，温文尔雅，安静内向，微红的脸颊让他遐想万千。和戚静静一起吃饭的那个男人戴着名牌手表，挂着金项链，一看就是个大款。可惜了这么一个可人，怎么会去傍大款呢？不过傍大款的女人有钱呢。李建国在他们不远处的座位慢慢的吃饭，考量着是否能把戚静静当作他下手的目标。他看见戚静静给曹哲递了一张名片，心想，我若是能拿到那张名片该有多好。戚静静递完名片，起身向卫生间走去，而坐在位置上一脸不耐烦的曹哲转身把名片扔进了身后的纸篓里。哼，真是心想事成啊，李建国兴奋地想。曹哲和戚静的午餐很简洁快速，吃完他们就一起离开了饭店。李建国觉得机不可失，赶紧来到他们座位旁，捡起了纸篓里已经被一些垃圾污染了的名片。海天装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戚静静，还有一个手机号码。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李建国笑着走出饭店，在门口用 IC 卡电话机拨通了戚静静电话。喂，是戚静静经理吗？我是陕西华夏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他用他这一年来和女朋友学会的陕西话说道，我们在龙盘城西有一个大项目，准备开发一片精装楼盘，经过多方面考察，觉得你们海天装饰还不错，我们可以谈谈合作吗？海天装饰开张到现在还没有接过一个楼盘精装这样的项目，戚静静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喜出望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公司的名字，还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肯定不会是骗子，他单纯的这么想。李建国把他约到自家祖宅门口见面，这样他就可以把他带进自己家里进行抢劫。哦，不行，带到家里就暴露自己了。李建国对刚才贸然约了个地点感到有些懊悔，不过家附近有个废弃砖厂，那里常年没人，不失为一个好地方。啊，我的车在那里。李建国见到戚静之后伸过手去握了握，指着停在住宅区旁边的一辆奥迪。其实不知道是谁的车，停在这里倒成了李建国的道具。毒品摧残着李建国的身体，所以这个18岁的大学生黝黑消瘦，看起来像是30多岁的男子。戚静静见这个看起来挺精明的男子认识他，有些意外，却更加放松了警惕。李建国谎称这一片住宅区和墓地都要被铲平，然后由他们公司开发一片豪华的精装住宅区。常混夜店的李建国夸夸其谈，口若悬河，这样的演技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失去警惕。李建国以看地盘为由，带着戚静静往小路的深处走去。戚静静一路上都在盘算着这一大笔项目他能拿到多少返点，算出来的6位数字让他兴奋不已。直到朗朗乾坤之下一把尖刀指着他的时候，他才彻底从美梦中醒来。李建国把戚静静逼到废弃的砖厂，逼他拿出钱包里所有的钱，只有800多块，还有一枚不值钱的戒指，这让李建国大失所望。为了让这一场精心策划的抢劫更有效果，李建国又威逼戚静静拿

0: 出了他的银行卡。李建国的口才非常出众，他和戚静静在废弃的砖厂中谈了一下午加一个晚上的话，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直到确定戚静静最后一次告诉他的密码不会假了，他得知卡里还有两三万块钱，兴奋不已。作为18岁的大学生，他见过最多的数目就是父母给他带上的8000元学费。劫到了财，他开始考虑劫色，可是他一靠近戚静静，戚静静就会激烈反抗。真是个烈女，不就玩一下吗，至于这样反抗吗？这么多钱都给我了，身子都不能给，死也不给。这是戚静静说的。李建国看着窗外繁星满天，从背包里拿出饼干扔给戚静静一袋。他不喜欢霸王硬上弓，他琢磨出了一个好办法。钱你也给我了，我送你走吧。戚静静得知自己能活命，一咕噜坐了起来，连包都忘记拿，跟着李建国一起沿着岔路走进了坟地。他没有想到李建国会带他到这么恐怖的地方，满目望去都是坟头，偶尔还夹杂着几声诡异的鸟叫。是，我迷路了。李建国带着戚静静走到自家祖坟前，继续开始施展的超群的演技。
1: 那怎么办？
0: 戚静静抱着肩膀颤抖着。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找路。李建国心想，我一定让你乖乖就范。
1: 不行，我害怕，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地方吧。
0: 回去的路我也不认识了，要么就在这里睡一晚上，天亮咱们再走。齐静静看了看四周，荒草丛生，坟头林立，极度恐惧中的女人已经没有了思考。她点点头，同意李建国的提议，只要他不跑就行。那我要是睡着了，你跑去报警怎么办呢？我得把你绑上，行不？我保证，我就睡在你旁边，不走，不吓唬你，行不？我用人格担保。齐静静点了点头，他彻底失去了思考的本能。就这样，戚静静顺从地被李建国绑了个四仰八叉。李建国拿出刀子，奸笑道：
2: 带我没保证不伤你啊。
0: 衣服被李建国一件件割开，处女的体香和戚静静被绑着的姿势让李建国气血上涌，他开始脱裤子。威胁到了自己的贞洁，戚静静突然清醒过来。
1: 你戴套了吗？我是个艾滋病患者。
0: 李建国拎着脱了一半的裤子愣住了。
1: 不信吗？敢试吗？
0: 戚静静强作镇定。艾滋病，李建国十分懊恼，眼看到手了却冒出这个花样。无论如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要命的玩意儿。于是李建国只能看着戚静静的身体自己完成自己的龌龊事儿。不一会儿，戚静静感到有些东西落在了自己的脚上。
1: 真恶心。
0: 你说谁恶心？李建国完事后被戚静静一击，有些恼羞成怒，他从包里拿出绳索，猛地套住戚静静的脖子。反正他看过我的大腿上有纹身，月亮这么好，他肯定

0: 见，他会报警的，警察会抓到我的，抢劫最后都是要灭口的。这是李建国当时心里的声音。李建国说他不想杀人，只是那一刻他听见自己胸中有个声音一直鼓励着他杀掉戚静静。直到戚静静不再动弹，其实他之前也没有能力做过多的激烈的反抗。李建国拿起他的衣服逃离了现场，沿途将他丢弃了。
1: 我怕他没有死，会挣脱了绳子来追我，光着身子他就不会追过来了。
0: 那你就没有感觉到他的冤魂一直在追着你吗？李建国抬起头来惊恐地看着我，林涛摸了摸胳膊，显然在一旁的他也被我的一席话吓得起了鸡皮疙瘩。
2: 他不会真有艾滋病吧？
0: 大宝有些担心。法医最害怕的就是携带有烈性传染病的尸体，传染了这些病，谁来保证你这是工伤呢？
3: 不会，检验过了，安全，放心吧。这女孩是用了一计保住了自己的贞洁，却丢了自己的性命。不可否认，她不是愚笨的女孩，但是因为一张名片葬送了自己。
0: 是葬送了一个家呀，她得了癌症的母亲，靠打零工的父亲，以后怎么办呢？
3: 政府会帮助他们的吧？
0: 哼，还好我没有名片。
4: 怎么会有潜在性疾病
3: 啊？很多人都有潜在性疾病，这种疾病一般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一旦有一些诱因作用，诱发潜在性疾病急性发作起来就会致命。我们常见的潜在性疾病主要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脑血管有一个动脉瘤。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平时不会有很明显的表现，但如果头部遭受一定轻微的打击或者情绪突然激动，动脉瘤就有可能破裂，一旦破裂人就死亡了。再比如说，很多人心脏有一些传导系统的问题，一旦受了刺激，传导系统的潜在性疾病突然发作，也可能导致心脏骤停而死亡的。
1: 那你说我爹的潜在性疾病在哪里？
0: 你父亲的心脏都不能算是潜在性疾病了，他有高血压、冠心病、冠状动脉四级狭窄，管腔内还有血栓呢。
1: 那他前不久体检怎么没查出来呢？
0: 我看着一所乡镇卫生院给老人生前做的血液化验单，一时说不出话来。大宝接过话茬，
2: 他就查个血，心电图都没做，这不算体检。
1: 你说不算就不算了，我说算，别那么多废话，就说枪毙不枪毙吧。
0: 枪毙不枪毙不是公安机关说了算的。我使劲平复自己的心情，情绪激动只能作为死亡的诱因，他的死因是疾病，既然死因是疾病，就不能追究别人的刑事责任，最多也就是过失致人死亡。
1: 凭什么你们说是诱因就诱因呢？我看就是打死的。
0: 人的死亡无外乎外伤、窒息、中毒、疾病四大类死因。你父亲的尸体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检验，排除了外伤、窒息、中毒死亡的可能，检验了可能致命的疾病以及疾病发作的征象，所以市局法医和我们两级鉴定结果一致，没有问题。
1: 放屁！你们不都是官官相护吗？一级护一级，还排除外伤？他腿上那么大块青呢，不是外伤，不是外伤，你给我解释一下那什么。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年多少？
8: 六百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1: 现在
10: 烧的
11: 家用耗费
7: 消耗
11: 着大
7: 量。要是全国有10%
12: 的
7: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

0: 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老板，看，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好主意。
1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十八集。
3: 我暗自捏了捏拳头，强作和蔼的继续解释。我们说的外伤，是指能够致命的外伤，比如大血管的破裂出血，重要器官的损伤，还有一些物理化学因素引起的可以导致人体死亡的损伤。一块皮下出血，连轻微伤都定不了，更别说是致命性的损伤了。这块损伤只能说明他和别人有轻微的纠纷，对于他的死亡没有任何作用。
4: 你们不就是这样唬老百姓吗？什么命案逼迫，放他妈的屁！
3: 这不是命案，因为他的死因是疾病。
4: 老子才不信呢，明天老子就上北京上访去。
3: 哎，别，我们这不是给你解释吗？黄支队堆了一脸笑容。我一直弄不清楚上访就一定有理的法律依据在哪里，但我弄清楚了一点，现在的公安机关被上访案件牵动了大部分的精力。我不怕接访，我竭尽全力把法医们作为判断的依据解释给上访人听，希望他们在获取法医学知识之后理解我们停访息诉。可是即便是铁板钉钉的案件事实和

0: 和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又能化解几起信访事件呢？我被眼前这个满口脏话的混蛋气得够呛，对于黄支队长的一脸笑容感到有些厌恶。我说他是混蛋，一点儿也不冤枉他，他是一个孤寡老人收养的弃儿，孤寡老人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到能独立生活，他就自己出去单过了。十多年来从未给老人买过一针一线，从未给老人端过一茶一饭，直到老人因为和邻居发生了一些纠纷突然死亡后，这个混蛋才回到村里哭天抢地。外伤诱发疾病导致死亡的行为人至少应当承担一些民事责任，他完全可以走正常的法律渠道，但是他知道那样赔不了多少钱。嘿，大闹得大祸，小闹得小祸，不闹不得祸，他和村民这样说。村里的人都对他深恶痛绝，对公安机关对整个事情的处理表示信服，但是这倒成了这混蛋在网络上炒作的理由。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欺负我爹一个孤寡老人，可见他们家势力是有多大呀。公安机关被买通了，人命案公安机关都不管了，你们看看这照片，遍体鳞伤啊，公安机关说是病死的，大家多关注啊，体谅一下我作为孝子的孝心，我不能让我的养父白死啊。于是网络上一片对公安机关的骂声。解释无果，我早就料到，出差复查信访案件最没有成就感。哎呀，师兄，你刚才一听人家要进京就卑躬屈膝的样子，实在让人讨厌。我对黄支队这么说。哎呀，对老百姓就是要卑躬屈膝嘛，咱们是公仆嘛，老百姓的仆人。黄支队嬉笑着，哎，我最近压力也特别大，不知怎么了，这种邻居之间吵架引发的疾病死亡的案件发生了好几起了，都上访了，家属还互相比着看谁弄的钱多。这不是好事，社会不和谐，说不准快有命案了。乌鸦嘴的外号是黄支队当初给我起的，所以我也喜欢用这种诅咒的方式报答他。哎哎哎，信访案件都弄不过来的，再来个命案我真招架不住啊，我真是怕了你了。你不来云泰，云泰从来不发命案，你一来就乌鸦嘴。好，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走过云泰市公安局刑科所，我们发现民警们忙忙碌碌地走动着。怎么了这是？黄支队问小高法医。啊，领导，我们一直开会呢，指挥中心有个指令，发现了个尸体，可能是命案，我们现在正准备出现场呢。那陈法医给你打电话汇报去了。
2: 我靠，我真服了某个乌鸦嘴了。
0: 黄支队一脸沮丧，我倒是有些莫名的兴奋。
2: 我也去现场。
0: 这里是云泰案其中一起发案地的村庄，当我们到达村口的时候，村民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村子里中了邪，那个女孩的冤魂在作怪，有的说村子风水不好，每年都要克死个人，还有的村民直接开始准备迁徙。村庄外有一片田野，田野的一角是一口井，现场就在这里。几名侦查员正围着报案人询问发现现场的情况。报案人名叫谢立文，一个60岁的黑瘦的小老头，

0: 此时正在警戒带外蹲着，默默的抽烟。您别不说话呀，这可是一条人命啊，您第一个发现得为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啊，不然我们怎么破案呢？谢立文抬头看了看民警，
1: 哼，最近真他妈的倒霉，给我碰上了这种事儿，谁他妈杀人往我们家井里扔啊，我咒他断子绝孙。
0: 这口井是谢立文家的，几天前他还用井里的水灌溉过农田，今天天刚蒙蒙亮，谢立文像往常一样下去干活，把一个桶投到井里，想打一桶水上来，可是无论他怎么投，桶都沉不到井底，无法打上水来，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他觉得有问题，借着微弱的灯光，他向井里窥视，井里隐约像是有什么东西。
1: 这是哪个熊孩子往人家井里扔东西？
0: 他这么想着，没办法，他只有暂时放弃了打水的想法，继续下地干活，直到太阳升起，天空大亮，他又想起了水井里的事情。从井口看去，井里满满的全是麦秆儿。
1: 靠，干他祖宗！
0: 谢立文骂了一句，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瞎闹腾，把田边堆放着的麦秆儿都扔到他们家井里，这可得让他好一阵忙活。水井的水平面离地面有1.5米的距离，井口直径只有肩宽。他把井里的一些杂碎都捞干净，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又是铲子又是桶的，干到了10点多钟，才总算是把井里的麦秆捞了个干净。谢立文重重地坐在井边，气喘吁吁地抽了根烟，心里把往他井里扔麦秆的人18代祖宗骂了个遍儿，然后他又在寻思，最近得罪了什么人呢？他重新拿起桶站起来，想从井里打一桶水，低头一看，
1: 吓他一个踉跄，
2: 这井里怎么还会有东西啊？刚才不是弄干净了吗？
0: 他从路边捡起一根长树枝，哆哆嗦嗦地伸进井里搅动了一下，井里水平面以下有一个深色东西浮浮沉沉，井面上甚至还浮上了一片油花。
1: 这是死猫还是死狗啊？
0: 谢立文这样想着，安慰着自己。其实他心里已经知道，无论是死猫还是死狗，都没这么大的个儿。他用树枝用力地戳了一下，井里的东西沉了下去，随即又浮了上来。因为惯性，井里的东西露出了水平面，那是一双脚底板，人的。你最近一次用井水什么时候？侦查员这样问。
3: 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前天，也可能是大前天。
0: 那你昨天没用井水，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呢？
3: 没有，什么异常都没有。
0: 侦查员想了想，想不出什么问题了，转头问我，秦科长，现场周围需要保护起来吗？当然。我点点头，蹦蹦跳跳地穿上鞋套。在野外穿鞋套需要金鸡独立，但我平衡能力不强。技术员说道，
4: 啊，周围我们都看了，有可能留下足迹的地方都是报案人和派出所民警的重叠足迹，基本上没有希望能够发现什么痕迹物证了。
0: 我摇摇头，那也得保护起来，还有那边那个麦秆堆旁边重点保护，林涛一会儿过来帮你们。穿好鞋套，我趴在井边往里窥视。

0: 魂来报麦杆天井啊。
1: 哎呀，这是咋说的这么瘆人呢？我是说可能死者先自己掉进去了，然后正巧有熊孩子玩麦杆，把麦杆弄井里去了呢。
0: 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我还在井口不断转换着脑袋的角度，窥视着井里，依旧一无所获。
1: 哼，净想些好事儿。
0: 黄支队说，
1: 有某乌鸦在，我怎么看这都是命案。
0: 我白了黄支队长一眼，拿起刚才谢立文用过的长树枝往井里戳了一下。这回我感觉到了井里确实有东西，我又仔细检查了井口，确实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
1: 捞吧。
0: 我扔了树枝，拍了拍手。听我这么一说，黄支队长开始张罗民警拿起竹竿和绳索开工了。不是有传说中的打捞机吗？我有些诧异，大家居然开始用这种原始的办法。
1: 哎呀，打捞机是要破坏水井的呀，能不破坏就不破坏呗。
0: 看来黄支队长最近真的被上访案件缠昏了头脑，做起事来开始谨小慎微了。
1: 哼，我看呐，这水井怕是保不住了，早晚得弄了。
0: 我撇着嘴，黄支队瞪了我一眼，
1: 哎，拜托啊，行行好吧。
0: 几个民警围着井口叫喊着，
1: 哎哎哎，往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哎，小心，哎，好好好，哎，套上套上套上，拴紧拴紧。
0: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民警们终于开始拽绳子了。我从草地上站了起来，蹲在井边观察。随着民警们的口号，绳子一点一点的收起，一具尸体从井里被打捞了起来。民警们把尸体平放到井边准备好的塑料布上，尸体还在噼里啪啦的淌着水。
1: 不是巨人怪，不是石蜡花，耶！
0: 大宝悄悄的自言自语。这是一具男性尸体，胖高个，尸体上身赤裸，下身穿了一条睡裤，一件长袖衬衫被一根草绳拴在颈部，盖住了部分胸壁。尸体腹部还没有出现尸绿。在井水里的尸体，因为水的导热比空气导热快上百倍，加之地下水温度很低，所以用测量尸体温度的办法推断死亡时间会非常不准确。我见尸体还很新鲜，于是掰了掰尸体的手指，尸僵已经缓解了，尸斑也压不褪色。今天是18号对吧？那他应该是在24小时以上48小时以内死亡的。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环境，周围空旷，运尸危险，应该选择的是夜间运尸。那么死者应该是在16日夜间至17日凌晨死亡，并被抛尸入井了。
1: 哎，不能先入为主啊。
0: 大宝推了推眼睛，小心翻动着盖在死者胸前的衬衫。
1: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杀呀？这件衬衫确实可疑，但也有可能是死者是精神病，这样穿着还用绳子拴领口，然后在水里倒立浸泡，所以衬衫脱落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宝啊，以后得再仔细些嘛，你看看死者的两肩。死者的两侧肩膀上臂外侧有大片损伤，这些损伤深达皮下脂肪，表皮擦错样改变，但是创面呈现灰黄色，暴露出大片的脂肪组织。井里水面上的油花应该就源于此处。这些损伤被法医们称作没有生活反应，也就是说这是死后形成的损伤。生前死后伤的鉴别主要是法医靠经

0: 验来判明的，不算太难。死后的损伤创面不会有出血，所以呈现灰黄色，而生前伤皮下的小血管破裂会有一些出血，所以创面大部分呈现红色。既然是死后损伤，那么他应该就是被人杀死之后扔到井里的。大宝张了张嘴没说话。我知道他是怀疑尸体上的死后损伤有没有打捞形成的可能。擦伤都是有皮瓣的，皮瓣翘起的那一头是作用力方向来源的一侧，尸体肩臂部外侧的擦伤皮瓣向下方翘起，也就是说作用力的方向是从肩膀下手，那么就符合头朝下落井时形成的。如果是打捞时候形成的，尸体向上移动，擦伤作用力的方向是从手到肩膀，皮瓣翘起的方向应该正好相反。一会儿解剖检验的时候可以进一步分析生前溺水和死后抛尸入水的区别。我补充道。侦查员带着谢立文走到尸体旁边，指尸体：你认识他吗？谢立文侧着脸看了眼尸体，转头干呕了两下：
1: 认识，老君。
0: 谢立军和谢立文是同村的村民，一个辈分，但是要算起亲戚关系，恐怕要追溯到民国年间了。老君住哪儿？我见尸源这么快就找到了，有些兴奋。
1: 那我带你们去吧。
0: 尸体被装进裹尸袋，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拖去解剖室。我环顾了四周，嘱咐派出所民警保护好现场，等审听现场勘查人员赶到之后再进行勘查。我们跟随着谢立文向北走了十几分钟乡村小路，来到了一栋破旧不堪的砖房面前。
1: 那就这里了。
0: 民警立即在这座砖房前面拉起了警戒带，我们戴上鞋套还有头套、口罩、手套，推门走进了砖房。砖房的大门是虚掩的，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当。房内一角的一张床板上堆放着一些被褥和衣服，看来死者生前也是邋遢惯了。床上的毛巾被成掀开状，床前放着一双拖鞋，土质的地面上横七竖八扔着不少烟头。床的对面是一张方桌，方桌两侧有两把椅子，方桌上放着一个象棋棋盘。根据床上的毛巾被的形态和拖鞋位置来看，死者应该已经入睡了，是在睡眠的状态被害的。现场这么多烟头，我们得赶紧全部提取，马上进行 DNA 检验。大宝是个杂学家，所有的娱乐活动他都会一样。他站在方桌前凝视了一会儿，下棋这俩人水平都不高啊，红方把黑方给僵死了。因为是土质地面，所以留下足迹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现场从床前到门前却有一条宽宽的拖擦痕迹，完整的成烫痕迹的中间有几段断开，这是拖尸体留下的。我用钢卷尺量了量痕迹的宽度，然后指着宽痕迹两边若有若无的痕迹说道：这是死者两手留下的。嗯，认可。技术员在一旁照相固定。拖尸体说明作案人只有一个，如果两个人就可以抬了。
2: 作案人数定下来了，厉害啊。
0: 黄支队朝我竖了竖手指。沿着痕迹走出了砖房，在房外的土质地面上痕迹消失了。在砖房里看了一圈，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我对身边的主办侦查员说道：
3: 走，我们去检验尸体，调查得跟上，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专案组碰头。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他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十九集。
3: 尸体有180斤重，我大宝和高法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尸体抬到了解剖台上。哎呀，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啊！大宝这么说道。死者的眼睑有密集排列的出血点，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呈乌青色，口唇黏膜有多处局限性出血和破损。根据这些征象，可以初步判断死者是被他人捂压口鼻腔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虽然对死因有了初步的判断，但是尸体解剖工作还必须进行，一来是要进一步寻找其他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依据，二来死因必须是排他性的，也就是说在确定一种死因的时候，必须要对其他有可能存在的各种死因进行排除。如果排除不了其他可能导致死亡的某种死因，则要下联合死因的结论。比如一个人被钝器打击头部导致颅脑损伤是可以导致人死亡的，同时大血管也被刺破，大量失血也可以导致死亡。在无法明确哪种死因占主导的时候，就必须下联合死因的结论。这样如果两种致伤行为不是同一人施加，则两个凶手都有杀死死者的责任。在本案中，必须要通过尸体解剖排除死者溺死的可能，因为溺死也是窒息死亡，死亡征象和无罪死亡的一致。大宝在进行尸表常规检查的时候，我对死者颈部系着的草绳有了兴趣。这根草绳在死者的颈部绕了两圈，在颈前部打了个死结，绳头还有20多厘米长，绳子和皮肤之间有一件衬衫还在滴着水。大宝，你说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绳子，绳子当然是用来绑东西的了，这种绳子很多见呢，老百姓都会自己搓的。我当然知道绳子是用来绑东西的，我是说这根绳子在尸体上是有什么用。是不是勒颈啊？我在未打结的地方剪开绳子，取下绳子和衬衫，对大宝说，你看绳子下面的皮肤有条明显的锁钩，但这条锁钩没有生活反应。是死后绑上去的，那么我猜可能是想给死者穿件衣裳。不会，死亡后的初始征象是肌肉松弛，这个时候给死者穿衣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老人去世，家人都要赶在几个小时之内给老人穿上寿衣，就是因为在尸僵形成前的肌肉松弛阶段容易穿，所以凶手是没必要把衣服胡乱盖在死者胸部，用绳子一捆，这叫什么穿衣服啊？哎，这不会是风俗吧？最近我被风俗不风俗的事情吓得有些磨着。哼，没听说过这种风俗。我又把衬衫和绳子复原到原始状态。这个衬衫的前脚被绳子扎住一小部分，而后脚拖拉了这么长，这不正常啊，不是简单用绳子把衣服捆在死者脖子上的动作呀。大宝也来比划了一下，知道了，这件衬衫原来是蒙住死者头部的，因为在水里被谢立文冻了尸体，加上打捞的动作又那么大，所以捆搭住的一脚脱离了绳子的捆绑，所以我们看见的是覆盖在胸部。我伸出手和大宝击了一下掌，哼，和我想一块儿去了。那我们开始解剖。这个绳子的作用不只是蒙头， 我用钢卷尺量了一下绳子的周长，又量了量死者的颈周长。绳子的周长比死者的颈周长长了2厘米多，这个长度即便是塞了衬衫，依旧还是有些大了。大一点也正常吧，死者已经死了，凶手没必要勒那么紧呢。再说衬衫一角脱开了绳子的捆扎，就是说明了绳子捆得不紧呢。既然捆得不紧，那为什么他的颈部有那么深的锁沟啊？哎，对呀，人死了是减不了肥的呀。我白了大宝一眼。综合这些情况，我分析凶手在死者颈部捆扎绳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凶手用现场的衬衫蒙住了死者的头部，二是凶手在这个绳结的一端坠了一个坠尸物，防止尸体浮出水面。可是他用的这条草绳根本架不住坠尸物的重量，所以断了。说完，我指了指草绳绳结一端的断裂痕迹。断裂痕迹是毛糙的，说明是拽断的，而不是常见的用刀子割断的。啊，也就是说井里应该还有东西。我点点头。大宝笑了，你真是乌鸦嘴，看来老百姓的井还得挖了吧。尸体解剖后发现死者的内脏淤血，心尖有点出血，颞骨沿部出血，但是胃内没有溺液，肺脏也没有水性肺气肿的改变，所以死者死于窒息，但不是死于溺死。结合他的口唇部损伤，可以断定死者是被他人捂压口鼻腔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者胃内基本空虚，结合尸斑尸僵的情况，我们判断死者是死于7月16日晚饭后6小时左右。死者的背部和双肩都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死后脱擦损伤，有的方向是从腰部到顶部，应该是凶手拽着死者的脚拖动尸体形成的；有的是从颈部到腰部，应该是尸体入颈的时候形成的。一般捂压口鼻腔导致死亡，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约束伤和抵抗伤。我逐一解剖开死者的四肢关节，可是这个死者没有约束伤和抵抗伤。不，有的。大宝说着，切开死者的髂前上棘处皮肤，骨盆两侧的凸起处，皮下有片状出血。凶手应该是跨骑在死者身上捂压口鼻腔的，这个时候死者四肢都没有动的能力了，说明凶手应该比死者还强壮。我看了看又高又魁梧的尸体，摇了摇头没说话。做完尸体检验，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专案组。到达专案组的时候，专案组首次碰头会正好刚刚开始，黄支队长让法医先介绍情况。我说道：死者应该是在睡眠的时候被凶手骑跨在身上，捂压口鼻腔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应该是16日晚饭后6个小时左右。凶手杀人后应该用死者的衬衫包裹了死者的头部，并用一根草绳固定了衬衫，这个行为我们认为是熟人作案的特征。很多人杀死熟悉的人之后用物品包裹死者的头部，是对死者有畏惧心理。黄支队长点点头。我说是乌鸦嘴吧，开始老秦就说我们最近邻居纠纷多，早晚要出人命案，你看今天就发了。乌鸦嘴的还在后头呢。我们认为死者颈部的草绳那一头捆绑了一个坠尸物，但是这个坠尸物因为绳索的断裂而沉入井底，所以老百姓家里的井我们还得去挖。这个乌鸦嘴我不怕。黄支队长得意地笑了笑，示意侦查员介绍情况。主办侦查员打开笔记本。死者叫谢丽君，61岁， 独居，他终身未婚，有个收养的女儿，在外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子，现在已经结婚了，住在湖北省。据邻居反映，已经有一年没有回家了。另外呢，死者还有个哥哥叫谢立国，住在谢

立军家以北500米，两个人交往不是很多，但是谢立国的儿媳妇对谢立军非常好，每天都会给谢立军送饭。啊，这是媳妇儿，不会有什么关系吧？大宝邪恶地打断了侦查员的话。侦查员摇摇头，啊，没有，据我们调查，他的这个侄子和侄媳妇都很孝顺，但是村民反映可能是为了继承他的遗产。哎呀，闲话真多呀，现在连一个孝子都不好做呀。黄支队长之所以说不怕秦科长的乌鸦嘴是有原因的。快说。是这样的，谢立军的侄子谢毛毛和侄媳妇刘翠花一直对谢立军体贴有加，谢立军的一日三餐都是刘翠花做好送去，谢立军地里的活也是谢毛毛干，口粮由谢立军保管，收入除了生活费以外，谢毛毛都以谢立军的名义存在信用社里。然后呢，7月16日晚上，刘翠花还是6点左右把饭送到谢立军家。6点半的时候，刘翠花去取碗碟，看见谢立军正在铺象棋，说晚上要大战几局。这和我们现场勘查的情况是一致的。调查也反映，谢立军前两年学了中国象棋，棋瘾一直很大。他有说和谁下棋吗？别急啊，听我介绍全。刘翠花呢，知道村里有几个喜欢下棋的老人，晚上经常会来谢立军这里下棋，所以也没问是和谁下棋，收拾完碗就回家了。17号一早，刘翠花又到谢立军家送早饭，发现谢立军的被褥是掀开的，家里也没有被翻乱，但是老人不见了。哦，对了，我插一句，谢立军平时睡觉不锁门？啊，他家的门锁都是坏的，一个孤寡老人穷得叮当响，不会有贼来光顾。我点点头示意侦查员继续说。几天前呢，谢立军曾经和刘翠花说过，他女儿结婚后还没有接他去湖北看看新房子，所以这几天呢打算去湖北一趟。这老头呢就属于一时兴起，想干什么就会干什么那种，所以呢刘翠花以为他一觉睡醒了想女儿了就去湖北了，还嘀咕这老头真是的，所以不打声招呼，这不浪费一顿早餐吗？刘翠花一直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你还没说下棋的人是谁呢。我被侦查员的关子卖得有些晕。接下来就说，刚才的 DNA 检验部门的人对现场诸多烟头进行了筛选，成功验出一名男子的 DNA 和报案人谢立文的 DNA 对上了。啊，原来如此。我拍了一下桌子，现在谢立文是重点嫌疑人，所以挖他家的井你心里没负担了是吗？黄支队微笑着点头。那烟头在什么位置啊？大宝这么问。侦查员拿出物证清单，打开电脑上的现场勘查照片核对了一下，是外侧板凳下方，也就是说是棋盘上黑方这边。啊，这就对了，红方把黑方僵死了，也就是说谢立军这盘棋下赢了谢立文，所以谢立文一气之下杀了谢立军。我开始也有点怀疑，因为谢立文说捞出麦秆之后就看见了尸体，但是在打捞前我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有尸体啊。这个不好说，我开始也想过这个问题，但可能因为光线不同会有不同的折射吧，所以我没看见，他看见了。这不就贼喊捉贼吗？远炮近埋，凶手因为熟悉自己地理的情况，所以才会扔到自家水井，扔进水井之后又害怕有路人发现，所以往上面扔了一些水井附近的麦秆，过了两天他还是害怕，于是报警了，以为他自己报警的话警察就不会怀疑他。大宝完成了他的现场重建后，黄支队长点头赞许。

0: 带有一点解释不通。我们分析凶手可能比死者还强壮，但谢立文是个黑瘦个矮的小老头啊。谁说凶手比死者壮？我不同意。林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勘察完现场，坐在了会议室的一角。我对谢立勋家进行了勘察，发现了一趟拖沓尸体的痕迹。尸体上有拖沓痕迹吗？我点点头。很多，很明显。尸体被拖动的时候，凶手在这几米的距离里有多次休息的迹象。林涛指了指幻灯片上成烫痕迹中间的断层，这些空白区应该是移动物体停下后形成的，也就是说凶手拖动这具尸体是很费劲的，那么凶手应该是一个并不强壮的人。可是我们检验尸体的时候发现死者反抗很少啊，四肢关节皮下都没有损伤。我默默翻动着幻灯片，在死者家里床上的一张照片处停下。这个倒是可以解释，如果死者处于睡眠状态，身上可能会盖着这一床毛巾被，这个时候呢，一个人突然压在身上，裹在身上的毛巾被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手铐，两只胳膊伸不出来，就没有办法抵抗了。所以这种束缚是整个上臂的束缚，受力面积大，压强小，自然不会留下约束痕迹。大家都点头认可。黄支队说，
1: 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那就去抓人，技术组去挖井。
0: 挖井也是个技术活，当我们站在井旁不知所措时，不知哪个聪明的民警请来了一个挖井队，他们打着矿灯，拖着打捞机就到了现场。挖井队三下五除二干起活来，很快井的周围就挖出个大坑，接着井周的砖台也被拆除了，井口顿时感觉大了不少。打挖机的利爪伸进井里，开始抓捞井底的杂物。我们的心情在柴油机的轰鸣声中起起落落，随着打挖利爪每次进入井底，我们都充满了希望，而每次机爪空空如也的提起，我们的希望又突然落空。时间在这种希望失望希望失落的心情中过了半个小时，打捞机并没有放弃，默默地工作着。终于在一阵欢呼雀跃中，机爪抓起了一个黑黝黝的东西。我连忙戴上手套，拿过那一团黑色的东西，十余个勘察灯的光照射到了我的手上，我瞬间有种当明星被聚光灯照射的感觉。那是一个黑色的硬质塑料袋，袋子里装满了东西，很沉，袋口紧扎。奇怪呀，按理说沉在井底的塑料袋应该会进水膨胀啊，怎么没水的？我看了看袋子，你看袋子上有好多小洞，黑色塑料袋上的确有不少小洞，有的还在往外流水，显然这些孔洞是人为扎出来的。慢慢打开袋子，里面果真是一袋石子，我们的推断无误，这就是一个人造的坠尸物。
1: 你说对了，确实有坠尸物，不过我觉得今晚的辛苦还是白费了，知道有坠尸物有什么用呢？
2: 当然有用了，这种水泥石子可不是哪儿都有的吧，一般在修路和建房子地方会有，但平常在田野里可没有啊。
0: 我点点头。凶手寻找坠尸物应该是找到最可靠而且取之最方便的物品，所以我觉得凶手杀人后有一些抛尸的准备工作，做准备工作的地方附近一定有修路或者修房子的，至少他要很方便地获取这些水泥石子。
2: 哎，谢立文家附近有修路或建房子吗？
0: 听我这么问，侦查员摇摇头，随即又点点头。
1: 谢立文家没有，但是死者家以北300米有一户在建房子，我们走访的时候还从一堆石子上走了过来呢。
2: 哈，看来准备工作是在死者家里做的。
0: 井是在死者家以南，而石子儿是在死者家以北，这样南辕北辙，不符合凶手的作案路径。
2: 别抬杠，回去看看审讯的结果如何。
0: 审讯果然很不顺利，谢立文从被抓进刑警队后情绪就一直十分激动。
2: 狗日的，你们在这里搞我，罪犯在外面快活的要死啊，老子倒霉倒到家了，井里被扔了死人，还要被你们抓回来问话，你们警察就这点能耐吗？
0: 我经过审讯室的时候就知道专案组会议室里应该是一片沮丧。果不其然，我一进门，黄支队就说了，
1: 哎呀，我们可能搞错了，但是没有特别好的依据，所以也不敢放人。
0: 谢立文承认当晚和死者下棋，但10点钟就回家睡觉了。外围调查，谢立文这几天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异常。
1: 我也觉得他不像，我们可能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是下棋引发的激情杀人，应该是立即作案，而我们之前分析的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已经睡觉了，凶手从外悄悄进入，突然发动攻击的，这确实不符合激情杀人的现场，所以我们可能确实搞错了，不然今晚放人吧，明天天亮我们再做工作。
1: 离开公安局的时候，谢立文正躺在公安局大门口大吵大闹。
2: 我不走了，你们抓我进来就那么容易放我离开，我要赔偿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不赔我就不走。
1: 看来是我错了。
0: 大宝垂头丧气，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别灰心，这个案子条件不错，我们要有信心。
0: 干尸倒完了，勺底却留着一截油炸过的手指。进入公共浴室的两个女孩没能再活着出来。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4: 大法医第三部，第11根手指，第20集。
0: 虽然这样说，但是被谢立文一闹，我顿时感到十分沮丧，默默地回到宾馆，打开电脑，从头开始梳理本案现场尸检的照片。看了几圈照片，还是那个黑色的塑料袋最能引起我的注意，总觉得这样的袋子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来。我重重地躺在床上，可能是因为最近太累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好像梦见了自己小时候，爷爷牵着我的小手去市场买菜，我最爱吃爷爷做的麻婆豆腐了，于是我吵闹着要吃豆腐。爷爷带着我来到豆腐摊面前，要了一份豆腐，老板拿出一个黑塑料袋往水池里一捞，一块豆腐就进入了塑料袋。等塑料袋拎出水面的时候，袋子里的水全从袋子上的小孔里流了出来。对，装豆腐的。我被梦惊醒了，一看已经快到8点，我一咕噜起床到卫生间洗漱，比我早起的林涛正在洗澡。
2: 哎哎，我正洗澡呢。
1: 哎呀，都男人，怕啥呀？怕个屁呀！没人看你的玉体呀！别跟我这装纯情了，我要赶紧洗漱好了，赶去专案组。哎，我也要去现场一趟。昨晚我想到扔到井里的麦秆那么多，可麦秆堆和井之间还有几十米呢，一个人没法抱走那么多的麦秆啊，所以肯定有交通工具。对了，你发现什么了？
0: 我一边刷牙一边含混不清地说，
1: 尸体运了几公里，应该会有交通工具啊。嘿嘿，我这有绝活，现在不告诉你，我一会儿去现场一趟，然后拿着证据回来告诉你。对了，你说嘛，是发现什么了？
0: 你说那个黑塑料袋上为啥要搓口？
1: 不知道啊，难道是凶手笨到以为袋子里进水了就会浮起来？
0: 我摇摇头。
1: 凶手不是刻意搓的，从整个作案过程来看，凶手还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扔井里还要去取麦秆填井，说明他的思维也有点乱。这个情况下，人一般不会想着去给袋子戳什么孔，又没有什么意义。那你说说明什么？你先去开现场，我在专案组等你，你卖关子我也卖，而且我这个发现是我爷爷托梦给我的。
0: 凶手最近去镇子上买了豆腐，那是装豆腐的袋子，凶手当时也不会想那么多，随手拿了一个质量好的袋子就用上了。而且你别忘了，谢立军是不做饭的，那么他家里就不应该有袋子，所以凶手的准备工作很有可能是在自己家里做的，准备了袋子、绳子、交通工具，又在路上装了石子。在路上装了石子，有石子的地方是死者家以北300米处。你是说凶手家应该住在石子堆的北边？很有可能，凶手和死者是熟人，很有可能有仇，最近去镇子里买过豆腐，家住在死者家附近，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北边，身材瘦小，力气不大，会驾驶交通工具，拥有交通工具。这么多条件，我觉得你们在小村子里找一个符合条件的不难吧？
1: 这倒是不难，可是我们一点证据都没有，即使锁定了一个人也没法抓，没法审呢。这不，那个谢立文还在我们传达室睡觉呢，说是不拿到赔偿就不回家呀。
0: 我知道破案需要证据，不仅能为案件证据链条提供关键内容，更重要的是可以坚定审讯人员的信心，也可以打消嫌疑人的抵抗情绪。但一直到目前为止，本案一点可以定案的证据都没有。
1: 谁说没有证据啊？
0: 林涛拿着一张照片走进门来。
1: 你们看，交通工具是什么？
0: 大家都一脸期待地看向林涛。在没有 DNA 作为证据的时候，痕迹证据就成了救命稻草。
1: 我们在井口发现的那些麦秆细而且小，都不是成捆的，这种麦秆一个人一次抱不了多少，而井里有那么多，说明凶手肯定是用交通工具运输的。我之前去过麦秆堆附近勘察，但痕迹杂乱，捋不出头绪。昨晚呢，我转念一想，即使凶手使用的是摩托车、电瓶车，也没有办法运输那么多细小的麦秆啊。有一种车最好运了，那就是三轮车。
0: 林涛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接着说，
1: 今天早上我就去重点勘察了井和麦秆堆之间的路面，因为有破坏，所以难度很大。但是三轮车与众不同，它的前轮和两个后轮会形成三条渐宽相等的轮胎痕迹，尤其是在拐弯的时候会暴露得更加明显。有了这个想法，我今天很快就找到了一处三轮车胎的轮胎印，轮胎的花纹是这样的。
0: 林涛把照片传给大家看。
1: 有了这么多排查条件，已经很好找人了，再加上这个三轮车的车胎痕迹，我相信今天能破案了吧。必须的。
0: 黄支队拍了下桌子，
1: 给你们3个小时调查时间，出发。

0: 个小时未到，侦查员们就纷纷返回了专案组，看表情有喜有忧。根据已知条件排查，住在死者家北侧有27户人家，符合体型条件的有32人。镇子上卖豆腐的摊铺我们都查了，确实有2家使用的和现场类似的塑料袋，但是根据摊主的回忆，在32人中确定了11人近期有去买过豆腐。11人中呢，有7家有3轮车，但是经过比对，轮胎花纹全部排除。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侦查员点了点头。有4家没有3轮车，可以确认没有吗？谢峰、谢思淼、谢立国、赵初七这4家，我们挨家挨户进去看了，确实是没有看到3轮车呀。那你们问了他们有没有吗？会不会是被人借去使用了，还是怎么的？这也不能问呢，问了会暴露我们的侦查手段呢。怎么不能问？你们挨家挨户看人家3轮车的车胎花纹，不就一下子传开了？我点头赞同。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侦查员突然插话：“不对吧？发案那天我去谢立国家了解死者家庭成员情况的时候，见他们家院子里好像有一辆3轮车啊。”
2: 我一听这话，热血一下子冲进脑袋里：“
0: 你确定吗？”
3: 侦查员用笔顶着脑门苦苦回忆：“
0: 应该是有的。
2: 谢立国是谢立军的亲哥哥。”“
4: 亲哥哥怎么了？这年头杀亲的案子还少吗？”“
0: 可是我们也没调查出来他俩有啥矛盾呢，就是联系少一些呀。”“
4: 哼，谢立国的儿子和儿媳妇对他弟弟那么好，就有可能是矛盾的源头，只是我们时间太短，没有查出来而已。”“
0: 谢立国身材怎么样？”“他倒是很符合，瘦小，买过豆腐。对了，上次我不是和你们介绍过吗？他家住在死者家以北500米处，也符合住址条件。”“
2: 别动，我去他家看看。”
3: 谢立国在门口抽着烟，眼神有些闪烁。“
4: 你们又来干什么？我弟弟死了，难道你们怀疑我吗？胡闹！”
3: 我笑了笑，没答他的话。林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突然趴在地上看了起来。看着林涛微微翘起的嘴角，我知道有戏了。林涛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走到谢立国身边，递了一支烟，
4: 说：“车你藏哪儿啊？”
3: 一句话像电击一样，让谢立国的脸色立即变得乌青。“
2: 什么车？
0: 你的3轮车呀。”
3: 林涛很淡定，微笑看着他。“
2: 什么3轮车？我没有3轮车。”
3: 林涛没有再和他辩论，眼神示意侦查员带他走。刘翠花此时从厨房里出来：“
5: 怎么了？这是
4: 你爹的3轮车去哪儿了？”
3: 乍眼看到穿着制服的林涛，刘翠花有些慌乱，整了整衣角，捋了捋头发：“
5: 他昨晚骑出去了，
0: 往地里方向去的。
2: 我们一听，立即转头走出了谢里国家。我回头看了一眼，刘翠花正看着我们的背影，不是林涛的背影发呆。
0: 到了谢里国家的农田边，我们看见了一块新鲜的泥土痕迹。
2: 林涛兴奋地说：你们勘察车上有锹吗？
0: 技术员从勘察车上拿下一把小消防铲，
2: 林涛嫌弃地看了一眼：
6: 想就着用吧，我们来挖。
0: 没挖几下，一个三轮车的轮毂就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大家一片欢呼雀跃。
2: 谢立国和谢立军二十几年前还好得和一个人似的，但是他们同时喜欢上了村里的一个姑娘。两个三十老几的老光棍，该让谁先娶亲呢？他俩的父母一时愁断了肠子，家里只有那么一点点存款，只够让一个儿子娶上老婆。姑娘的态度很暧昧，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傻大黑粗的谢立军，还是喜欢矮小机警的谢立国。为了让家族传宗接代，他们的父母还是决定给大儿子先娶亲，小儿子再缓缓。结婚的那天，谢立军缺席了喜宴，他在镇子上的一个小酒馆里喝得烂醉如泥，他说他终身不再娶。兄弟间的醋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谢立军就开始频繁出入谢立国家，两人仿佛继续他们的兄弟亲情。可是姑娘在生谢毛毛的时候难产死亡了，谢立军痛哭流涕，他认为是谢立国要保孩子不保大人，他才会死的。而谢立国则悲愤交加：我老婆死了，你哭什么呀？有了心里的这个梗，谢立国觉得逐渐长大的谢毛毛越看越像高大魁梧的谢立军，而不像他。甚至在谢毛毛上中学的时候，谢立国还在一次酒后说：你是你叔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那时候的谢毛毛一头雾水，但很快他也觉得自己越来越高大，确实不像是父亲亲生的。在他的心里，叔叔才是他的爸爸。他把这个怀疑告诉了自己的媳妇刘翠花，这成了他们家谁也不愿提但是谁都默认的一个事情。7月16日，刘翠花和谢立国发生了一些争执，心情沮丧地来到谢立军家送饭，
5: 说：以后我们叫你爸爸。
4: 别瞎说，你是我的侄媳妇。
5: 你看我们家毛毛性格开朗，胸怀宽广，一看就是你儿子，哪像他爹呀，一肚子坏水，小心眼子，一个小恨能记一辈子。
4: 别说你们爹，他人不坏。
5: 不管，以后我们给你养老，就不给他送终。毛毛也这么说，说你们俩才流着一样的血。
4: 哎呀，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有女儿，她可以帮我养老。
5: 那毕竟是收养的女儿啊，哪有我们亲呢？再说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儿，我们就是要给你养老送终，你对我们多好啊。
4: 心意领了，别说了啊。
0: 隔墙有耳，这段对话非常不巧的被经过谢立军家窗后的谢立国听了个全。怒火在谢立国的体内燃烧，他认定了当初

0: 这个亲弟弟肯定和自己的老婆有染，这个不孝之子肯定是这个混蛋的儿子，这一场孽缘都是这个亲弟弟惹的祸。12点，夜深人静，谢立国辗转难眠，徒步走到谢立军门前，见家门微开，便冲了进去，压住了谢立军的口鼻。谢立军正在酣睡，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得一时错乱，双手又被毛巾被裹住，无法反抗，就这样活活窒息而死。杀了人的谢立国冷静了下来，他悄悄回家，拿了塑料袋、绳索，骑着三轮车再次来到谢立军家，准备在尸体上捆绑一袋石子儿的时候，借着月光，他看见谢立军正瞪着双眼凝视着他，这一眼着实把他吓破了胆。他踢了谢立军一脚，确定他已经死了，死不瞑目。他颤颤巍巍的用衬衫包裹着谢立军的头，绑好坠尸物，把尸体拖上了三轮车。夏天的夜晚，月朗星稀，谢立军把死者扔进井里以后，觉得并不保险，于是又运来了麦秆遮蔽了井口。当警察们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谢立国又仔细地检查了自己的三轮车，惊讶地发现三轮车上居然有一大块血迹。原来人死后刮破了血管，随着尸体颠簸也会有血液流出，自家院里却有两个外人盯着，他没法清洗三轮车，只有借故把三轮车弄走，找个地方拆了埋了。三轮车上捡出了死者谢立军的血迹，而这三轮车又是谢立国平时使用的三轮车，谢立国没法抵赖自己的罪行，在强大的证据攻势下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哎呀，你说是谁的错呢？谢立国小心眼儿的错呗，不过辛苦养大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这种打击确实有点受不了。你怎么知道不是他的？
1: 对对对，我就超想知道谢毛毛到底是谁的孩子。
0: 我和林涛同时拍下了他的脑袋，
1: 能别这么八卦不？

0: 兴乡市立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孟祥平，31岁，5月14日失踪，于7月19日在龙番市郊区路边发现了尸体。南江市通通网络公司总经理方将，32岁，6月2号失踪，于6月5日在龙番市闹市区垃圾堆中发现尸体。侦查员说，据调查以及清乡市南江市公安局同行的协查，两名死者生前所有可疑社会关系全部排除嫌疑，两名死者在生前互不认识，也没有过任何联系。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扎根基层，不忘初心，让青春在社区建设中闪光。大家好，我是韩胜利。自大学毕业加入社区工作已有十余年光景，从最初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到现如今的社区党委书记，胸前挂上了鲜艳的党员徽章。领导的信任，群众的支持，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我做了社区的每一项工作，参与了社区建设的每一步，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立足发展，我带领社区干部结合辖区实际，发挥党委带头作用，打造了商圈党建红、幸福巷子里党建品牌，创建了红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党群服务站、居民议事凉亭，在各个小区成立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幸福家品牌项目，打造了幸福小区、幸福医馆、幸福驿站，深挖小区带头人，全面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组织开展多方联动共建活动，依托红色党建的力量，加强小区居民自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社区很重要，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很多工作都要靠社区去完成。社区工作者要履行好职责，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儿办好。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积极投身全区1234整体发展格局之中，在办好民生实事上下功夫，围绕群众的新期盼深耕细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书写初心答卷。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

0: 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吗？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4: 弯路是什么呀？
1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

0: 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8: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0: 每年的年多少？

0: 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好朋友阿生最近打算换房子住，我很不解，明明他现在租的房子的各方面条件都挺好，问他缘由才知道问题出在前不久搬来的室友阿金。阿金刚搬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挺友好客气的人，但是逐渐熟络之后，他每次和阿生聊天十有八九都是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不顺。一开始阿生会耐心地倾听开解他，给他出谋划策，但是渐渐地发现阿金口中的不如意受委屈，很多时候只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看待事情，把过错都归咎到他人身上。他经常会在睡觉的时间来找我抱怨，完全不考虑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即使某天心情很好，听完他的抱怨，好心情也会被一扫而空。从阿生闷闷不乐还带点倦怠的神情当中，能看出他前段时间过得很煎熬。正如切斯特顿说的那样，悲观主义就像鸦片一样，是一种有毒的物质，虽然有时可以入药，但是绝对不能当饭。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抱怨的人说到底是自私的，他们只顾自己一饱倾诉带来的快感，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平白无故地消耗了别人的情感和时间。很多人都知道恶语伤人是不可取的，殊不知过多的抱怨也是一种伤人伤己的恶习，不禁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个可怜人，她的遭遇也让人同情，但她为此只有抱怨。她逢人就诉说儿子遭狼衔走一事，人们一开始对她是同情，慢慢就讨嫌，还加以奚落，最后落得人人讨厌的下场。作家李尚龙有句话说得很对，负能量是在鞭笞别人的不好，责骂社会的不公，正能量是在讲完之后告诉你，即使再苦，我依旧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一次两次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谁都需要发泄，但抱怨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真正优秀的人不会只是原地踏步，而是会积极寻求改变，让自己的人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阿生决定搬走是明智的，不与消极的人纠缠，让自己从抱怨的泥沼中脱身出来，才能给快乐健康的因子腾出更多的空间。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人是环境的产物，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为伍，深刻影响着自己的人生。选择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人与人之间有着能量的磁场，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能被他的积极向上所感染，心情也会变得阳光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与负能量的人交往，整天萦绕在耳边的是唉声叹气、抱怨不休，不自觉的变消极颓废，便越发对这个世界悲观，缺乏热情。记得奇葩大会有一期邀请了中国女排前队长惠若琪，节目期间高晓松问她是不是顶级的运动员在台上都不紧张。惠若琪说，你们看的人紧张，我们打的人反而不紧张。我们在比赛当中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传递给队友的一定是正面的信息。郎平教练经常说，

0: 当你的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动作很消极的话，你会影响身边的人，队伍之间相互影响，整体气势就会降下来。但是如果你给出更多的正能量或者积极的因素，那么整支队伍就会变得更好。选择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是为了给自己的心灵播下美好的种子，生长在向阳面而不是阴暗面，让快乐自信的阳光照射进来。很喜欢史铁生的一句话，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
1: 人生风景在，
0: 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些如太阳般的人，那些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不减胸中的热爱的英雄，然后与我们一起并肩唱生活的歌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啊，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卢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介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纳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盛景。 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

0: 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

0: 势蔓延。
1: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0: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上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1: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

0: 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1: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有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5: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

0: 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1: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0: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控制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0: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北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0: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0: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4: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5: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0: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6: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0: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6: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 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0: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

0: 山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1: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栏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2: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行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6: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17: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6: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5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 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8: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以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6: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13: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16: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13: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16: 样本案件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18: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6: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13: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6: 法院考虑到王某10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18: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16: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18: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实现，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16: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19: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16: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2: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20: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2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2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4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22: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 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20: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22: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20: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九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镜子，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0: 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 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它还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啊，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啊。乘坐车的人多了啊，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啊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1: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未老服务、未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0: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龄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啊，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0: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0: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 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1: 我觉得在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它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2: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自由度，他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从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明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明天晚上7:35，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最近有研究指出，昆虫减少间接影响部分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那昆虫会怎么影响农作物生长，哪些因素影响虫口数量，昆虫减少真的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吗？一些恼人的昆虫，比方蚊子、蟑螂，怎么好像没有明显减少呢？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Thank you.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走进一座清爽的蔚蓝鹭岛城。这座城市，海在城中，城在海上，白鹭翩翩，碧海蓝天，有着鹭岛、海上花园、国际湿地城市美誉的厦门，三面环海，青山环抱，是白鹭栖息的天堂。这里不仅有百年侨乡的温柔故事，更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城，藏着数不尽的蓝色生态智慧和山海惊喜。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蔚蓝又温暖的城市秘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2: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张嘉熙。嘉熙，你听，
1: 鼓浪屿的海水拍打礁石，虎尾山的森林传来鸟鸣，云当湖的白鹭展翅飞翔，健康步道的清风伴着花香。哎呀，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厦门，感受这座宜居之城，体验这份生态之美。
2: 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解锁厦门的绿色密码吧。
1: 厦门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气候湿润温暖，特别适合植物的生长。这些年，厦门一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城市建在森林里，让绿色成为了城市的主色调。现在，厦门新建的公园绿地有130公顷，基本实现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目标。
2: 嗯，厦门简直就是一座大花园。想要感受这座花园，我们就从健康步道开始吧，它评上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呢。
1: 好啊，在这里啊，不仅能锻炼身体，更是欣赏美景的好地方。它的主线段全长23公里，串联起了虎尾山、仙岳山、园博院等多个生态景点，采用空中廊道设计，脚下是绿植，身旁是山林，抬头是飞鸟，低头是溪流。步道上还设置了观景台，能俯瞰厦门的山海景色。
2: 哇，站在这里，每口呼吸都好清新，我感觉自己在森林里散步。
1: 是啊，我们顺着健康步道继续往前走吧，马上啊就要到云当湖了，它可是厦门生态治理的明星。以前这里污水横流，现在变得水清暗绿，成了白鹭的栖息地，有上百种水鸟过来。

0: 觅食。
1: 我看到白鹭了，它们飞过来跟我打招呼呢。厦门又叫鹭岛，就是因为这里生态环境优美，吸引了大量白鹭过来栖息。为了招待和保护这些鸟，厦门还成立了不少白鹭保护区呢。
0: 没错，厦门2023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了86.6%，位于全省前列。正是这样的治理力度，才让云当湖的水啊这么清澈干净。
1: 你看，湖边的树林为什么是红色的？
0: 是啊，这是一片红树林湿地，它具有降解水体污染物的功能，能净化水质，保护海岸，还能为鸟类和水生生物提供家园。多亏了这些红树林，才有了现在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景观。
1: 太神奇了，我想认识更多植物。我知道前面不远处就是五缘湾湿地公园，它是厦门最大的湿地生态园区，有城市绿肺的称号，还入选了全省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0: 好啊，在那里呀，我们可以欣赏黑天鹅在水面游泳，可以看到鸿雁飞来过冬，还能观赏各种鱼虾和昆虫，是亲近自然的好地方呀。
1: 那我们快走吧，我听到黑天鹅在叫唤了。
0: 健康步道的绿意还没看够，五缘湾的湿地又带来了惊喜。厦门的生态之美藏在山林里，湖泊边，也藏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接下来让我们去湖尾山生态公园，感受森林氧吧的魅力吧。
1: 湖尾山好凉快呀，到处都是大树。
0: 是啊，湖尾山是厦门的城市森林，空气里的负氧离子含量远超城市中心。山上修建了登山步道和观景平台，山顶则修建了气象主题公园，可以360度俯瞰厦门。到了春天，满山的樱花和三角梅竞相绽放，吸引了无数市民们前来。不过别看湖尾山这么受欢迎，以前呀它只是一座被废弃的矿山。
1: 哦，它是怎么改头换面的呢？
0: 是因为厦门每年都会大力的开展生态修复，2024年就完成了植树造林2791亩，森林抚育9937亩，让很多像湖尾山这样的地方重新焕发了生机。
1: 难怪厦门这么美丽，它在生态保护上真是花费了心思呀。
0: 你说的对，你看厦门市政府还在人行步道上做了很多生态科普标识，介绍各种各样的植物和生态保护的故事。再往前面走啊，还有一片城市口袋公园，那是利用城市闲置空间打造的小型绿地，里面呀有健身设施、休憩座椅，还有本土花草，让市民出门就能见到绿色，推门就能逛到公园，真正实现了把公园搬进城市。从废弃矿山到生态公园，从闲置空间到口袋绿地，厦门让城市生活回归自然，越来越宜居了。接下来我们去码头乘船，感受厦门山海相连、城岛相依的格局。我们前往鼓浪屿。
1: 海风拂面，鼓浪屿越来越近了。远远看去，岛上红瓦绿树，碧海环绕，是不是像一幅美丽的油画？
0: 哇，还真是啊！
1: 我要拍下来，回去和同学分享。
0: 鼓浪屿是世界文化遗产，但它的生态底蕴也毫不逊色。岛上的森林覆盖率超过40%，还被评为近邻探景区，是生态与人文共生的典范。
1: 来到鼓浪屿，就像来到了花园，这里到处都是花和树。
0: 没错，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称，岛上坚持原生态保护的原则， 保留了大量的原生植被，凤凰木和三角梅随处可见，岛上还有一棵榕树王，快300岁啦，树枝都垂下来扎根土壤，就像撑开的巨大绿伞。
1: 岛上还栖息着麻雀、绣眼鸟等多种鸟类，偶尔还能看到松鼠在树上跳跃。鼓浪屿上面还有一座比山公园，那里植被茂密，生活着很多小动物。春天姐姐，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
0: 对，这也是鼓浪屿的魅力所在。比如岛上的老别墅周围啊，都会种上本土花草，既美化了环境，又能为鸟类提供栖息空间。景区还会定期开展生态科普游活动，向游客传递环保观念。咱们脚下的石板路啊，都是采用了传统工艺铺设，尽量减少对地表生态的破坏。
1: 听，这里怎么有人弹钢琴？
0: 因为鼓浪屿又叫钢琴之岛，游客走在岛上经常能听到悠扬的琴声，而且呢，这里还诞生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所以它在2005年被评为了中国音乐之岛。
1: 原来鼓浪屿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
0: 是啊，想听故事吗？鼓浪屿这个名字的由来啊，就非常有趣。它以前叫圆沙洲，因为岛的西南角有一块礁石，每次海浪拍打过来，它都会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就像敲鼓一样。大家觉得有意思，就把这座岛呀叫做鼓浪屿。
1: 太神奇了，我想去找找那块鼓浪石，听听它的鼓声。
0: 厦门有绿道穿城，有湿地润城，有森林护城，它用生态画笔勾勒出了宜居画卷。这座一半绿意一半诗意的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99.5%，近岸海域一类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达91.7%，呼唤着每位游客的到来呢。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0: 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小伙伴们爱阅读也爱听小喇叭，知识和快乐咱们双丰收。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讲故事时间。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今晚请春天姐姐给你讲，你是自己的幸运草。
2: 小朋友，幸福在哪里呢？幸福是什么呀？小猫咪会觉得每天都有鱼吃是幸福的，大熊会觉得冬天可以睡一个美美的长觉是幸福的，月亮觉得有小兔子陪着是幸福的。那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是什么呢？我想是卖冰激凌。可爸爸说最幸福的职业是当爸爸，可是我觉得如果爸爸是卖冰激凌的就好了。我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爱我，我们都是幸福的，爱别人被人爱都是幸福的。我们不找幸福的时候，幸福可能会突然来敲我们的门，可是当我们刻意去找他的时候，往往啊，他喜欢和我们玩躲猫猫的游戏。就像守株待兔里的农夫一样，今天等到了幸福，而第二天再去，可是怎么都找不到了。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吧，不完美的野餐。森林里生活着灯泡和他的爸爸妈妈，这是幸福的花栗鼠一家。今天花栗鼠灯泡要和爸爸去野餐，天刚蒙蒙亮，父子俩就出发了。结果父子俩刚出门就碰上了花豹，灯泡和爸爸一直等着花豹走了才敢出来。之后灯泡在路上交到了一个新朋友，一只背上没有点点的瓢虫，灯泡决定叫它小红灯。灯泡开始欣赏森林的美了，对第一次穿越森林的灯泡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他们来到了一片开着波斯菊的草地上，爸爸说好了，就在这儿吧。父子俩又累又饿，赶紧拿出来妈妈准备的便当，准备大吃一顿。树莓派上的暗红色果酱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像红宝石一样。空气中弥漫着栗子蛋糕的香甜，保温壶里倒出来的南瓜汤冒着热腾腾的香气。
3: 爸爸，我觉得这真是一次完美的野餐啊，要是妈妈也能在就更完美了。
4: 是啊，可是妈妈今天要去照顾外婆，明天才能回来呢，下次我们再一起来吧。
3: 哎，哪来的风声啊？这时一只乌鸦飞来了，午餐篮子被可恶的乌鸦给抢走了。
2: 花栗鼠灯泡难过极了，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5: 便当没有了，这次野餐真是糟糕透了。
6: 哦，不不不，你等着，爸爸给你变魔术。
2: 说完爸爸嗖的一下就钻进森林里不见了。一会儿爸爸回来了，带着好多的树莓、橡果，还有两枚圆圆的蛋。
4: 好了，我们吃这些吧，这才叫真正的野餐。
2: 父子俩吃饱喝足之后，开始放风筝。风筝飞得越来越高，简直快要和云彩一样高了。灯泡又叫又跳，
6: 爸爸好棒。
2: 可突然一阵大风刮来，风筝线被风刮断了。风筝在半空中摇摇摆摆，越飘越远，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灯泡看着手里的风筝线，难过地说：
5: 不对呀，蜘蛛爷爷明明说过他吐的丝是很结实的。
2: 爸爸摸了摸灯泡的头说：
4: 哎，也许是因为蜘蛛爷爷太老了，所以丝线就不像原来那么结实了。
5: 可爸爸，便当被抢走了，风筝也飞了，我觉得这次野餐一点都不完美。
4: 孩子，那只风筝啊，一定是去找妈妈了。明天妈妈在回家的路上看到风筝，一定会很高兴的呀。
5: 真的吗，爸爸？
4: 那还用说，这是爸爸扎的风筝，风筝很聪明的，一定能找到妈妈。
2: 回家的路上，爸爸神秘地说：
4: 灯泡，想不想参观一下咱们家的秘密仓库啊？
2: 灯泡瞪大了眼睛，
5: 秘密仓库装的是什么？
4: 哈哈，到了你就知道了。
2: 走着走着，爸爸突然说：
4: 好了，到了，就是这儿。

0: 号迷惑地环顾四周，这儿哪有一丁点仓库的影子啊？爸爸警惕地看了看左右，悄悄地扒开落叶，露出了里面的石头。搬开石头以后，出现了一扇小小的门，灯泡目瞪口呆地跟着爸爸钻了进去。里面是一条弯曲狭窄的通道，一片漆黑，都快把手电筒的光吞没了。我告诉你，这呀其实是咱们家的粮仓。你以为咱们家冬天的粮食是怎么来的？那都是爸爸在第一场雪来临之前啊收集起来的。今年的存粮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想吃多少妈妈做的橡果面包都是可以的。
1: 可是爸爸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呢？还有我们要走多久才到啊？我的脚都酸了。
0: 孩子，不藏好的话就会被偷光的，所以呀，爸爸才会挖了这么深的地道。不要急，马上就到啦。看着眼前空旷的不能再空旷的山洞，灯泡有点疑惑。
1: 爸爸，这就是咱们家的粮仓吗？可是粮仓里怎么只有一颗橡果啊？
0: 灯泡看着爸爸已经十分钟没动的背影，轻轻地喊了一声，
1: 但是爸爸好像傻了一样，还是一动也不动。
2: 看来确实都被偷了，算了吧，还是重新开始吧。灯泡，这次你也来帮助爸爸好不好？
0: 爸爸抱着灯泡，然后用毛茸茸的尾巴像被子一样裹住了小小的他。灯泡惊喜地说，
1: 真的吗爸爸？那我们就能举办找橡果大赛了，我这次要比爸爸找得多。
0: 哦，那要是你赢的话，就让妈妈给你买好多好多你爱吃的甜品。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直到太阳落山，父子俩才走上了回家的路。这时爸爸突然尖叫起来，
2: 哎呦，完了，我忘记带钥匙了。
1: 所以我们要等明天妈妈从外婆家回来才能进屋吗？
2: 是的。
1: 太好了爸爸，其实我早就想要一个月亮当夜灯了。
0: 灯泡和爸爸一起坐在高高的树枝上，一边分享着那颗仅存的橡果，一边望着圆圆的月亮。
1: 爸爸，咱们再做一个风筝吧。
0: 好啊，这次啊，我们找蜘蛛叔叔要风筝线。
1: 爸爸，这真是一次完美的野餐。
0: 小朋友，幸福是一瞬间的事吗？好像幸福不仅仅是一瞬间，幸福可以到很远很远，也就是我们说的永远。某种意义上来说的不幸，也有可能会带来另一种意义上的幸福。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可能会改变心态。比如你喜欢的糖摔成了两半，你可能觉得很难过，但是小蚂蚁会觉得它拥有了两颗糖果王国。塞翁失去了他的马，也许是不幸的吧，但当一匹马带着他的新朋友一起回来的时候，塞翁同时就拥有了两匹马。哦，现在知道了，不幸和幸福啊，最爱转圈圈玩捉迷藏。最终决定我们是否幸福的人是谁呢？是爸爸妈妈，是老师，是家里的小狗，是你的好朋友，还是

0: 爸妈妈会在明年、后年、大后年，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后，你的生日那天，都对你说生日快乐，并且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想一想，都觉得是幸福的事呢，对吧？勇敢地继续前进吧，并且要记住幸福的感觉，它可以带着你在今后的道路上一边走一边快乐地歌唱。幸福有没有配方呢？妈妈的吻，爸爸的拥抱，这些啊都是幸福的配方。那你可以给爸爸妈妈的幸福是什么呢？好像没有人知道标准答案，但是我们都知道，幸福一定是由爱、快乐和美好的体验构成的。吃块美味的糖，得了第一名，被老师奖励了小红花，听妈妈讲故事，遇见了路边可爱的小花猫，这些都能让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有时甚至不需要凭借任何东西，只靠脑袋里那些美好的想象，你就能感觉到幸福。幸福的配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时候幸福的配方也很难找到，长大以后我们想要的东西会增多，幸福有可能会飞到我们够不到的高度。但是当我们不想要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幸福的高度就不会太高了，这时你伸伸手就能够到它，那幸福就能变得简单一点。你要知道，对于某些人来说，你永远都是他们的宝贝，这种幸福会一直在你身边，而且呀，永远是伸手就能抓到。试着在爸爸妈妈能够给你幸福的时候，也带给他们幸福。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幸福的选择权在你的手里，没有人能掌握你的幸福，就连爸爸妈妈也不行，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过的是否幸福。追寻幸福是勇敢快乐的事，幸福有时还会主动地来到你的身边。试着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是不错的。拥有把不幸变成幸福的能力的你，一定会让所有的人羡慕。小朋友，幸福也许在某个地方等着你，我们可能在寻找幸福的路上会摔倒，但是别怕，我们总会爬起来重新出。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乱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的什么龙争虎斗。提起这个斗来了，你要是有人就有社会，有社会呢就有阶级，有阶级就有斗争。从上到下，从中国到外国啊，历朝历代您要看史书，大大小小的斗争不计其数。能拿我们这行来说吧，也是斗权，互相得竞争，得比赛。人无压力轻飘飘吗？你但凡哪个演员不错，他必然他得跟同行，他得比，你会一个我会俩，我比你得会得多，演得好，所以这样这人才能进步。那么咱们这段书呢叫三道九龙碑，打清朝说，清朝二帝康熙老佛爷在位年间，这一年整是康熙52年，老佛爷呢60整。您都知道康熙爷是8岁登基，那么当了一辈子皇帝了。中国历史上当皇上年头最多的就是他，康熙老佛爷。那么康熙爷当了61年皇上，他孙子呢乾隆当皇上年头应该比他长，当了60年，25岁继位，当60年呢就是85，不能超过爷爷去。我爷爷康熙爷才当61年，我不当了，退位当太上皇，这才传位给嘉庆啊。那么嘉庆皇爷3年，这位爱新觉罗氏红叶乾隆爷故去了，88。他要老当呢他就超过他爷去了，可是他没有，这么的康熙爷时间最长。那么这一辈子文治武功，打康熙登基来说没消停过，因为他岁数小，内忧外患。顺治年呢进关之后，天下呀还很不太平，老闹，所以打的继位呢老得打仗。后来又有三藩之乱，这是内乱， 平三番，平准个二，平一里，这一辈子净打仗了。到了六十岁，您知道有这么句话呀，六十耳顺呢，这人上岁数了，皇上上岁数他也就不那么玩命了，而且他史书上记载啊，他中过风，康熙爷呀，哎，还面瘫过一回，所以到了老了以后呢，也不满世界打仗去了，就玩。怎么玩呢？还是行为打猎，这是满族皇帝的一个传统。因为他们在关外的时候啊，这个就是骑射民族，所以到了道光爷以前，这个清朝的皇上都是马上皇帝。清朝是十帝十三朝，在关内做了十帝嘛，一共连关外算一块是十三朝皇帝，武功最好的就是道光，这个史书有记载。道光的功夫厉害到什么份上呢？他一脚踢死过太子。最早啊，他立那太子啊，办那个事儿，他觉得不好，他生气，骂着骂着骂火了，站起来咚一脚丫子把太子给踹死了。您说这多大功夫？剩下谁功夫最好啊？还就得说是康熙爷。康熙爷还真有两下子。那怎么玩呢？要行这个春围，春夏秋冬四季都得出去打猎去，名义上是打猎，暗含着有多种含义。对于皇上自己来说是一种消遣，锻炼锻炼身体，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说现在话呢，这是一种放松，一种休息。对于整个文武两班保驾的这些人，这是一次拓展，一次拉练，出去大家伙精诚团结，也是一种操练。你打仗的时候行军布阵，在这个行为打猎的时候以小见大，就有所体现。再有呢，还要体察体察民情，你出去不能光打猎，走到哪儿当地的官员就要汇报汇报当地的情况，了解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下去视察。那么这春围奔哪儿呢？唯有这春围走得最近。春天呢，这个野兽啊都不肥，什么时候最肥啊？秋后冬初，所有的野兽动物都要储存脂肪准备过冬，这会儿是最肥。那么过了这一冬天了，没得吃没得喝，猫了一冬了，这会儿是最柴。所以这个野兽呢打了也没什么劲，就不往远了去了。你要北守，要到承德啊，那离北京多远呢？这春围哪儿啊？大红门，现在南四环这还叫大红门，可过去呢叫海子红门。您可听明白了，这个海子不是真有海，这是蒙古话，蒙古话管这个水水面湖啊泊呀就叫海子。您拿北京来说，海子还挺多，前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后海、石家海，您听着挺大，咱逛海去吧。您站在海这头，一眼能看见海那头。您拿我小时候来说吧，还净上海里游泳去，现在是不让下

0: 也有危险啊。其实那水没多深，包括什么积水滩呢，这地方你要过去，蒙古人满人都管它叫海子，所以现在大红门这儿你别看没水了，地名还叫大红门。那个红呢也不是红颜色的红，是洪水那红。过去这是围场，它有水还得有树，没有树林子那野兽栽不住，一马平川大开挖，那野兽绝不在里待着。所以原先的地方啊很荒的，树木成林，您还甭说四环，您在我小的时候二环外那都是菜地，你要出了左安门右安门，坟地菜地棒子地啊，那是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初还有的地方还那样呢，更何况南三环南四环那是荒凉之地了。就康熙年什么样我没赶上，反正地方就已经没有人居住，基本上皇上要打猎怎么打呢，得把它劝上，这工程大了，整个把这一片林子呀都得给围上，围场吗，拿什么围，拿布围，拿栅栏围，皇上能看见的地方都是布，皇上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栅栏，是铁丝网啊，是钢丝网，那年头也没钢丝网，是绳网啊，反正得想办法不能让这野兽跑出去，而且也得有所甄别，没有大野兽。头一二说呀，北京这地方不出野兽，没有什么狮子老虎大象，豹子都很少，您就是往西山里边走您也瞅不见豹子，康熙那年头恐怕也没有。这个物种的迁徙不是说300年200年就能形成的，那么都是小野兽。他为什么要打小野兽呢，第一他好打，第二呢最主要的也是他伤不着皇上，皇上不能行一为这个围场到这儿来打一回猎，跟狮子搏斗，拿弓箭射大象，逮犀牛，那胡说呢，那是张桃糊涂，也就是这个。简单说吧，皇上要行春围，这是个大事儿，叫万岁出朝，地动山摇。皇上一动呢，苦了百姓，老百姓多少的，你得干点活，最起码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拿黄围帐子，道路两旁都得给遮上。那您说要从前门外一直说现代话叫中轴路啊，到大红门这地方，这得多少黄围帐子呀？可能康熙年就得那么些个。后来我也想，也没准呢是岛，最起码呢先铺的猪市口，皇上也就看到猪市口，皇上过了棋盘街呢，出了正阳门之后呢，这不是建楼子了吗，出了建楼子往南一瞧，哎，大石烂猪市口，赶皇上过了大石烂呢，赶紧撤，把北边这撤着扛着跑，跑到猪市口的续上，续的天桥，皇上走到猪市口这儿了，把猪市口北边再撤了，顺天桥往先农坛这儿铺，走到先农坛这儿呢再铺永定门，哎，这么一站一站往下铺，铺过南顶去呢也就差不多了，就看见树林了。 挣着好像能省点东西，可还是人费事，连杆子带布扛着跑，还得比皇上跑得快，手帐子外头那么超劲儿过去，再往下插，可能也就是这样。要不然您说这得多少东西？但也没准事太大，就是一次性都给弄好了，这我没有考证，不能瞎说。贤贵都出了永定门了，万岁这还没动窝呢，为什么？那人多呀，您算算，羽林军再加上保驾的亲王、郡王、妃子、妃乐八大朝臣，兵行宫、吏户里六部衙门、三法司的人，内务府、宗人府、梁府两院，再加上后宫陪王伴驾的这些个太监们，哩哩啦啦一万多人呢。说皇上带宗人，亲王也得带呀，郡王也得带呀，每个人都得有亲兵卫队呀，所以这个声势浩大。皇上头上戴龙冠，身上穿龙袍，这龙袍您可听明白了，是跨马服，专为骑马射猎用的，外罩团龙黄马褂，坐下这匹马叫千里追风驹，日月素霜马，带好了自己的兵刃，一伸手叫过一个小孩来，来孩子，你跟皇爷爷我骑一匹马，大伙儿顺着康熙老佛爷的声音这么一瞧，皇上指的这孩子是谁？刚六岁的年纪，书中代言他叫爱新觉罗弘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的康熙爷要行这个南辕围，到海子红门啊去行围打猎，临上马的时候抱过一小孩来，这个阿哥可不是别人，就是雍亲王四王爷胤禛的儿子，日后雍亲王就是雍正皇爷，他这个儿子今年刚六岁，弘历，您都知道，这就是日后的乾隆爷。打小康熙爷就喜欢他，这孩子也确实聪明，小人老脸儿。这弘历您别看六岁能说大人话，经常康熙爷把他传到宫里边来，搂到怀里边，在后宫吃着喝呀，说呀笑玩，他这一说话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所以这祖孙两个人感情最好，真得说有天伦之乐。有手下人把阿哥抱起来递到佛爷的面前，老佛爷伸手把孩子抱起来往自己身前面这么一放，爷儿两个共乘这骑马，这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叫千里追风驹，日月素霜马。这匹日月素霜在咱们这套书里边故事最多，您要听京剧您知道有一出盗御马，盗御马的盗的哪匹？盗的就是他，就是日月素霜马。但是后文书咱们搁下暂且不提，顺着皇宫出来，有秉笔大太监，宫中四十八处都总管梁九公，带着宫里边的人 亲自送皇上出宫，掌朝的国印就是玉玺交给皇后，最信任的就是这两个人，一个是皇后，一个是梁九公。梁九公是什么人物？你要看金庸先生写《鹿鼎记》，就是韦小宝式的人物，自幼在宫里边啊，跟皇上一块长大的。皆因为这个康熙爷是八岁登基，他是小孩儿，所以他身边有一班小伙伴，自幼跟他一块长起来，辅佐他，叫明是君臣，暗如手足的一般。梁九公别看是阉人，是太监，但是深得康熙爷的信任和重用，敢说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也就是说，梁九公要提点什么，康熙爷没驳过，不管是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处理什么问题，他都想问问梁九公。您看《鹿鼎记》拿鳌拜，韦小宝起了很大作用。你要咱们说书，没有韦小宝，那就是梁九公。梁九公暗含着宫里边训练扑虎，最后是单普营的扑虎们把鳌拜给拿住的。那一年呢，康熙爷才16岁，这才算亲政。在这以前，一直是托孤尽命的四位老臣全朝，其中最为跋扈的、以奴欺主的，就是鳌拜。拿完鳌拜，皇上才真正有的实权。你要查史书上，这都是实情。所以梁九公带着人从宫里往外送，对皇上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皇上也乐了，我都多大岁数了，60了，还这么不放心。行了，你好好看家吧，那奴才我就不远送您了。打这儿出了午门、端门、天安门，到棋盘街。棋盘街是什么地方？棋盘街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把棋盘街拆了之后，哎，现在这一片才是一大广场，人民广场。那么怎么叫棋盘街呢？也就是说，这个房子都是横着一排、竖着一排、横着一排、竖着一排，特别的规整，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就仿佛下围棋的那个棋盘似的。所以这一大片叫棋盘街。什么所在呢？6部衙门全在棋盘街。您看现在这地名还有，由棋盘街往西去点儿，这地名叫6部口，6部衙门这口就叫6部口。过了棋盘街就是正阳门，正阳门这门字古写的那个啊，繁体的那个，这下里应该是一勾，估计没这勾，两边都是竖，没这勾。为什么呢？怕把皇上龙鳞给刮着。皇上走这门就是走龙居这门呢，不能有沟。北京这城门您都知道，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里九外七皇城寺这些城门我要给您说又得说两回书。咱们为节约时间，我就给您说这一个就得了。正阳门走龙居凤辇，出了正阳门过了箭楼子，过了月亮湾，可就是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打西边来说啊，漆黑呀，蓝黄头条，2条、3条、4条，珠宝市大栅栏，解大栅栏往南到珠市口，珠市口往南天桥，天桥就永安桥，由永安桥过仙东坛，这边天坛到永定门，这才算出外城。解永定门往外沙子口，沙子口往外木须园，木须园往南到南顶，南顶再往南跟北京过去来讲啊，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北京人逛庙会，基本上南顶是最南边一站了。那么过了南顶，大红门外头，丰台

0: 镇的老乡们基本上都以种菜为生，北京人吃菜都是城南的人往城里边送菜。那当然现在就不一定了，现在什么顺义的菜、昌平的菜呀，也都能到城里来，过去很困难，尤其北边是山区，它也不出菜，它即便出点菜要想运到北京很困难的。就南边是平原之地，这有看楼。什么叫看楼呢？这是行辕，皇上跟近臣这得够品级，亲王、郡王、妃子、妃勒、拔着朝臣、六部正堂，这有资格陪着皇上上看楼，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大家伙看楼上面一坐也得分品级。这是干嘛呀？皇上啊，走了一道了，您琢磨琢磨，解天门这儿走的大红门这儿挺远的，又骑着马，还得搂着孙子喝水吃点心，洗洗手洗洗脸擦擦汗，一会儿准备好骑马出去打去。别的人呢要行为涉猎的，这围场里转悠的，看楼上也能看，也可以调兵遣将布阵。所以它是两层搭的木质的这么一个啊楼，大家伙君臣人等上了楼真凉快。为什么？春天本身也不热，大家伙别看穿的不少，这一路上走热了，这儿呢通风挺凉快。往下一看，郁郁葱葱都是树，树里边啊有这个小野兽来回跑，那说都围起来了要打了，他不找地儿藏起来？不是，不能让他藏起来，专门有人轰。皇上手下呀这些个人呐，为了拍马屁无奇不用，都想出好主意来。对了，皇上一会儿骑着马下围场，什么都瞧不见，皇上拿着手电进树林子现找，那还打什么呀？哎，专有人轰，把这小野兽啊都得给轰出来，轰到皇上能瞧见的地方。单摆福哥搁在那儿，皇上那剑法怎么样？不管剑法怎么样，皇上这一箭啪射中了，那了不得了。有人骑马过去，把这连箭带这，好比射中一只兔子，连这兔子一块举起来，得高高的举过来，啊，举过头顶，骑着马喊：“哎呀，万岁爷剑法如神呐、啊，英明神武啊，射中野兔啊！”大伙塞着锣，敲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通喊，皇上这一箭没射着，旁边有羽林军，箭法那都奇准，一瞅皇上射的野兔，羽林军也射，这一箭砰射空，野兔往前一窜，羽林军砰一箭把野兔射死了，赶紧大伙往上围。皇上跟群臣看不见，过去把兔子一滴了耳朵，把这剑砰拔下来，把皇上那剑捡起来砰。给捅上，然后再举起来骑着马，了不得啦，皇上剑法如神呐，英明神武啊。哎，就这么办。那皇上他不知道吗？皇上还真不知道，那雍正知道。为什么？雍正当皇上都40多了，当初他爸爸当皇上底下这帮人怎么办他都知道。这爱新觉罗是玄烨、康熙爷8岁就当皇上了，所以他对底下这些猫腻啊他不了解。人家到乾隆爷这儿更不知道了，那是好大喜功，一辈子自封10全老人，这一辈子有10大功绩，那是最喜欢拍马溜须，要不怎么和珅会得了势了呢？那是后文书。打这儿说，看楼上了然一息，众位爱卿，咱们活动了吧？

0: 好啊，陪着您，陪着阿哥，咱们转悠转悠啊，消遣消遣。好，气呼噜都下来了，各自跨马，张弓带箭，带着皇上先出去。皇上一走江上，爷儿两个骑着一匹马，带头的往围场里这么一冲，保驾的群臣跟着呜呜呜，有骑马的有跑的在后边扇着面，不住的吆喝，来往有人呢，拿着大长杆子轰着这野兽，在树林子里边都给赶出来。群臣纷纷动作，有那大点的野兽往皇上跟前轰，自己要射也就射小的山鸡野兔，真有个鹿啊，有个獐子呀，有个狍子呀，得让给皇上，为的是捧皇上高兴吗？这个红利骑在这马上，两个小手扎着的，他也不拽这马的脖鬃，非常的高兴。万岁爷呢，这手拿着金弓，胳膊回过来护着点这孩子，这只手拿着一支箭，虚搭在这弓弦上头。闪龙怒，仔细观瞧，那位说他怎么不控制这缰绳呢？不用，咱说了，日月素双驹呀、啊，宝马良驹，不单是跑得快，久经训练，跑得非常的平稳，绝不能把皇上给勾进去。或者跑着跑着来个马失前蹄，玩一卧槽，那不能够，有个小坑啊，小弯啊，一掌腰就过去了。有个小坡啊，哎，啪往上一冲，眨眼就到，顺坡往下，哎，自己就慢了。所以通人性，要不怎么叫宝马呢？一瞧啊，从树林子里边跑出两只鹿来，头了这只啊是个母鹿，后边这只小的呢是个幼鹿，这是娘俩，两只鹿顺树林子里边然后轰出来，往这边跑。这边呢有人拦着，大竹竿子上边挂着红绸子，往回赶这鹿，这鹿一下晕了。这只母鹿左冲右突，出不去，不能撞出这个包围圈去。这小鹿呢更没分寸了，他跟着他母亲这么来回一转，一会儿就跟不上了。跟不上怎么办？呆呆的站在原地不动了。哎，万岁爷一瞧机会来了，我就射这两只梅花鹿。他把这个箭刃扣天弦，往弓上这么一扎，一拉这弓，瞄准了这只鹿。这个红利呀、啊、打坎儿，用俩小手一拽呀、啊、康熙爷的袖子，一回头，皇爷爷啊，怎么着？您要射这只鹿吗？啊，您是射这个大鹿啊，还是射这小鹿啊？这只小鹿呆呆不动，我射这只小鹿啊。皇爷爷，您不能射这只小鹿，您看它多可怜呢、啊。这只小鹿岁数太小了，刚刚来到世间呢。让您就给射死了，他还没长大呢，这叫夭折呀。你想我吧，我才六岁，我身为阿哥是皇孙，我要还没长成就夭折，您看着就不心疼吗？小人说大人的话，皇上一听，嗯，对，那我说这大鹿，大鹿要是射死了，他的母亲没有了，他不还得饿死吗？那还不如射小鹿，射小鹿害一个，射大鹿害俩，爷儿俩赶集是一大一小啊。皇上一听，外部头你也会啊， 的哥哥怎么样啊？
1: 黄爷爷，干脆咱设别的，饶过这梅花鹿母子两个人吧。
0: 哈哈哈哈哈哈！万岁闻听，俨然长笑，是撤剑收功。看起来日后我的皇孙弘历真是一位明君呐、仁主。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康熙爷要行为打猎设这梅花鹿，让阿哥弘历给拦了。他一说他这个理论呢，老佛爷还真动心了。康熙爷一听，你看这孩子刚6岁，他会知道这么多道理。哎呀，看起来日后你准是一位明君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身旁保驾的离得远的听不见，离得近的都是重臣呐、尤其这几位亲王，跟康熙爷平辈的一听这话，哦，日后弘历是明君，弘历当皇上，弘历要当皇上，得他爸爸先当皇上，得胤禛先当，胤禛现在是亲王，宫斗非常厉害。当时有太子党、四爷党、八爷党、14爷党，这几大皇子党派为争皇权，明争暗斗很多年了。众位亲王手握重权的文武臣各有所倾向，但康熙爷一直也没吐过这口。那么今天他指着这个弘历说出这句话来，似乎有所深意，好像就指明了要传位于四王爷胤禛。那么雍亲王听见这句话没有？也听见了。打这个皇爷爷一抱这皇孙子，他一看那么些皇孙子不抱，单抱弘历，他打心里就痛快。他痛快了，他这些哥们受得了吗？那几位一瞧，那皇阿玛偏心眼儿啊，怎么单抱弘历呢？抱老四的孩子怎么不抱我儿子呢？所以大家伙听完这句话呀，有悲的有喜的，这里头个人的心机各不相同，但是当时顾不上细研究。
1: 皇上一琢磨，孩子不让设梅花鹿，那得找别的。其他人也听见了，哎呀，这得顺着皇上心气儿来，得找比梅花鹿好逮的，哎，目标还得比梅花鹿大的。群臣一瞧啊，从这个林子里头啊，赶出一只野猪来。这个野猪在海子红梅这一场围猎当中，就算是目标最大最凶猛的野兽了。野猪有獠牙呀，您别以为猪笨，那是家猪，其实家猪跑得也不慢。哪天不信您追追他，您试试。那人说我追他干嘛呀，哎，我赶上过一回，这还是真事儿，就在五环路上，哎呀，奇堵无比。我从这个平房桥啊，开到这个京通这儿，就这么点路，走了好几十分钟，大小车辆查严了。我说北京都说交通拥堵，也不至于到这份上，五环路上几公里之遥堵这么长时间。结果蹭着蹭着明白了，五环路是四车道加上紧急车道，那是五车道，上下就是十车道，就给挤了一条车道最内侧，一个一个过，整个一下缩到小喇叭口了，所以它慢。那头了呢，就管制了。到切近我一瞧，不管制不行了，有一拉猪的车底板掉了，一大平板车，这底板整个下来了，这猪呢在五环路上赛上跑了。那么警察同志呢，有交警，有公安，有协管，逮猪。他那要知道搭猪这是一专门的手艺，这屠户要搭猪啊，他有一钩杆子搭猪耳朵，领着这猪走，往怎么去这猪就往怎么去。但你得会搭，你这愣轰啊，他这个交警平常他又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呀，在警校也没学这个。又来一个车，这废车跟马路边停着，然后大家伙逮着了往这新车上轰这猪，所以耽误时间，可是不好逮。我们这车打这过，瞧这过程。所以您琢磨琢磨，这家猪跑的都那么快，更何况这野猪啊。我看动物世界上说啊，说这野猪最高时速能达到七八十公里，那要按八十迈说，三环上限速就八十迈呀、啊，那就开得挺快的了，就风驰电掣了。当然它不是老能跑，跑仨钟头老八十迈，就最快那会儿。所以您琢磨琢磨，这野猪它厉害呀、啊，挺长的獠牙。大伙儿一瞧，嘿，这是大野兽，按说人人都想把它射死逮着，但是这会儿得让皇上来，所以故意的给皇上提醒，万岁，您瞧，皇上顺着大伙儿指点方向一瞧，一头野猪亡命而窜。皇上乐了，行了，就是他。刚想到这个，小孩说话了，红丽用手一指，哎，皇爷爷，逮他，你瞧，让逮这个，那更得意了。皇上一催这匹马，这匹马蹄跳跑好，四蹄腾空，翻蹄亮掌，一撵这野猪。那野猪你再快，你跑不过马去呀。但是它不是跑直趟，您都知道这动物要跑都是这么一头这么一头这么一撞这么一撞，它成之字形不规则，它为了逃命有时候还来个急折返。那它野猪再大也就这么大个儿，跑着跑着一转弯它回去了。这马可不行，这马不

地凳拐弯，你要听东汉就一匹马，就姚琪骑那马叫立凳拐弯马，随时这匹马跨九十度就能拐过去，俩九十度就掉头就回去了。一般的马没有这功能，他要想掉头他得跑大圈，他得往这边带带带带带回来，就跟咱们要开大车跟开小车不一样，开大车你抹这弯就得大，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啊还挺费劲，但是这野猪跑得真不慢，三跑两跑啊，这匹马越追越急，把后边保驾的群臣呢可就给落下一块了。这野猪呢想往林子里边窜，咱说了林子里边都有人呢，这些人往外轰野兽，不是敲锣就是放炮，所以刚进树林咣一响他又跑出来了，刚进树林咣一响又跑出来了，他就得在平地上跑。这野猪啊今天也玩了命，哎，猪啊就是这样死不认命，猪有四款嘛，哎，行不绝生，目不识天，淫不认母，死不认命，那家猪野猪都算上。猪啊行不绝生，猪别动，一动会儿就出声，他干什么他都出声，目不识天，俩大耳朵带着，走道往下看挺长的拱嘴，没有不吃东西时候，走到哪儿都拱一下，有吃的就吃，甭管你埋多深他能给拱出来。猪啊没有抬头看天的，您没瞧见过这么一猪，顺栏里边一出来一溜达，七点半了，该家走吃饭去了。没那么一猪啊，淫不认母，十八天小公猪就追老母猪，死不认命，猪别上捆，猪子要一上捆可就不是哼哼了，玩命，你也甭捅他，就这么一捆他，玩命叫唤。所以这是猪有四款。那么他现在一玩命跑，这匹日月素双驹越追越急，万岁爷张弓带箭一时不敢撒手，没瞄准呢，这注意力啊竟在这猪身上了，他可就不变道路了。这匹马又是宝马良驹，什么高了矮了深了浅了的全然不怕，那些个跟着保驾的就慢了。为什么？有坡这匹马蹭一下越坡而过，有坑一长腰过去了，那别的马就得绕，你蹦不过去，蹦不了那么远的，所以越拉越远越拉越远，保驾的群臣着急啊，哎呦这怎么办呢？那皇上在头里跑没事儿，则已把野猪追上射死了，那他什么都不说，野猪要跑丢了或者说皇上有点什么事，这咱们就担着责任呢。万岁，又不能喊别的，喊别的不行，站住哥们儿冲啊，别让他跑，那不能喊，喊皇上不能喊站住，就得喊皇上您慢点，也就这个。这保驾的臣子呢又都是老臣，咱说的年轻的少，因为这康熙爷八岁登基，朝里边的老臣呢都有功勋，他不愿意革退，有上辞王本，说现代话叫辞职书，不准留在朝里边养老，都是近臣，这些老头啊跑不动，那马也上不去，杵着棍儿在后边跟着溜达，真跑啊，这些老臣哪跑得动啊，那又落下一大批，可就剩皇上一人了，说是一人带着这孙子

0: 不出数，他挺高兴，逮到皇上怀里边扎着俩小手，他指挥的爷爷倒霉到他身上了，跟着他一下指挥，眼瞅着头里有几棵大树，这只野猪啊滋溜大树后的一绕弯，斜木签没影了，红利吉呀，黄爷爷追，这匹马要绕树那可比野猪慢多了，马是大野兽，这大牲口要瞅见有树他你得往这边排，再这么过去，猪到跟前一拐弯就过去，赶皇上带马往这边排，马头涮过来，刚过这几棵树，这树后头这草啊足有半人高，春天草啊都是嫩草，没人管的，都长荒了，这个草挺老高，在这草里边一阵乱动，紧跟着一阵腥风扑面，这批日月素霜驹自己可就不往前跑了，突然间来了个急刹车，嘎噔一下，好悬呢，没把皇上祖孙两个人顺马上给灌下去，仗着皇上马术不错，他手里边有弓有箭，只能扣蹬，脚上使劲，当底下一使劲，俩磕膝盖往里夹这马肚子，头来还有孩子呢，这弓有弓弦，怕把孩子给拉着，他得把这弓弦往下掰，拿自己的手腕往回搂这孩，就往前这么一轻身，这草里边出来东西了，感觉树后的这片荒草里啊有一只斑斓的猛虎，是只恶虎，怎么恶虎啊，一冬天没吃了什么正经东西了，这只虎还纳闷呢，怎么把我运这儿来了，我是东北的呀，他东北虎他没上平原来过，他怎么来的他不知道，他是让人把他装在大口袋里边给运来的，到这儿把口袋给抖了开，他在草里边正缓神呢，哎，他听见远处锣鸣炮响一阵大乱，是人嘶马仰，他刚把精神缓过来，顺着草里边一掌声，他刚起来，眼前是一马二人，这只恶虎一瞧，哎呀我的妈呀，这就是一顿赏饭呐，可是来着了，有造化，这匹马加这俩人一大一小三天吃不了啊，呵，这只虎可来精神了，一摇脑袋猛的这么一声，一抬前爪，恶虎伤人。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

0: 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的年多少？
4: 又玩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6: 健康，
5: 消
6: 耗
5: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

0: 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书记，上回书说到康熙皇爷海子洪门行这南辕围，哪知道追着野猪追丢了，遇见

只吊鹅斑斓虎，老虎没见过，有外国进贡的，外国进贡的什么虎啊？印度虎、孟加拉虎，那个虎种比咱们中国的东北虎啊小，可有比豹子个儿大点儿，大山猫一样。你要讲究这个老虎，还是东北虎最为强壮。所以北京这个地方本身不出虎，千想万想想不到在围场里边会有老虎。您别瞧皇上认得他，可近距离观察头一回。红历倒不害怕，小孩一瞅他也不认得是什么，还给皇爷爷出主意呢，射他。皇上心里话什么是射他，皇上也没想，来不及想啊，一松手啊，确实这一支箭就出去了。弓也没拉满，这箭的也没瞄准，轻飘飘这支箭，金皮箭就射出去了。那能射得着吗？猫穿狗闪呢，老虎属于猫科，擅长于捕猎，行动最迅速。这箭一射，老虎往旁边一躲，射空了。老虎一瞧，怎么还动手啊？嘿，我平常这么一叫，甭管是人是兽，瘫软如泥，我过去拿爪子摁住了，得老实的。今儿这怎么费事？那意思还要射我一下子，嘿，这可斗气儿。老虎也搭着受了些日子欺负，让人逮着捆好了，塞这麻袋里闷了好些日子了，刚给放出来，塞这老虎生气，大叫了一声，一声虎啸，王旗长身，老虎扑了，这厉害，虎扑，一扑。二跨三抽，这是老虎三项绝技，扑要扑不着，这老虎这跨能打，它有一招跨打，武术当中有一招跨打就是跟老虎学的。这下跨再打不着，后边还有虎尾钢鞭的相仿，他拿这虎尾一打你，一抽你，要抽在人身上，抽哪哪折，抽胳膊上胳膊折，抽腿上腿折，要抽到动物上，这一下能打出一溜滚去，你没缓过来呢，他又把你给逮着了。您算算，我看这动物世界老虎能逮猴，说猴多灵啊，那老虎都能把它逮着，能逮梅花鹿，鹿多快呀，老虎能把它逮着，灵极了。康熙爷这么大皇上，怕不怕老虎？怕，但是有沉稳。小孩不懂也还行，这马可不成，日月素霜居，你再宝马良驹，它是吃草的牲口，那是吃肉的猛兽，它是天性所怕。其实啊，这个素霜居也没见过老虎，他打小精心把它培养起来，就是御马，养尊处优，说悬了它比人吃都好，他享受那待遇，好多人都享受不着，因为他是皇上的坐骑，他哪见过老虎？这老虎一掌身一扑，是连人带马一块儿扑，这日月素霜居可吓坏了，稀溜溜一声暴叫，后蹄一主地，腰里边一使劲，前蹄一抬，躺一下站起来了。皇上没防备这手啊，要手里头没这孩子，他拿手扣动，跟着这马一块走，这马呀他自己到地儿他就回去了，他不能这样逛街。驯兽您看都能后空翻，老虎狮子都能后空翻，马不行，马术表演
都是哒哒哒哒哒蹭，哒哒哒哒蹭，没有马钻圈，马钻一圈来后空翻，没有，我没瞧见过。它不是那种动物，它没有这种技巧。皇上没法扣这灯，没法扣这铁骨梁，连抓马的伯宗都不知道，这手都站着呢。他又没防备，搂着这孩子啊，扑通顺马身上周下去了。这马身上一轻啊，没等老虎扑第二下，乐慌而倒，马往回跑，老马识途啊，他奔这看楼跑，他找那喂马的去，他跟喂马的最好。稀溜溜一阵长鸣，他跑了。要依着老虎啊追马，为什么马肉多人肉少？可是马也有算计，这老实啊，他也知道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去，这一大一小，这小的更好逮呀，干脆啊我舍远求近吧，他不管那马了，掉我身来，他这么一瞄康熙佛爷，康熙爷手里抱这孩子就地一滚，猛然间一回头一瞧，老虎正给他们爷俩相面呢，可把康熙爷吓坏了，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叫亡魂皆冒，把这孩子往旁边这么一扔，他可就管不了了，乐下一伸手拽出来太阿宝剑，要跟这虎玩命。那说皇上怎么样，把是不错，跟老虎搏斗还差点，他知他打不过老虎，但是为这孙子，你别看他皇上，皇上他也是人，眼瞅着小孙子要丧身虎口，他还顾得了自己吗？也不知道打哪来的精神，草里边一使劲闯，皇上站起来了，小孩就在身后头，手里边攥着太阿宝剑，用手一指老虎，你敢犯驾吗？皇上还真厉害，老虎一听，我没看见犯驾，我看见犯门了。啊，就是你呀、啊！又扑过来了。皇上还真厉害，皇上不敢躲，为什么？啪，皇上一斜身，老虎过去，孩子正合适。皇上拿这宝剑愣照着老虎身上捅啊！你还别说，还真捅成了。太阿宝剑也快点，但没捅进去，顺着这老虎皮啊，呲啦来个大口子，那老虎更不干了，老虎护疼，一抬这后胯啊，啪，这下打的给皇上整个就给撞出去了，宝剑也撒了手了，是一溜管、啊、那还爬得起来，康熙爷哪受过这个，你别瞅年轻的时候天天练，这么多年南征北战东挡西剿，马上的皇帝武术也不错，真跟大野兽搏斗，第一没经验，第二力量差的太多了。老虎也真急了，一看这个主不仅还手，而且把我左胳膊给伤了，拿宝剑刺啦给我拿个口子，那可恶，我非把他吃都不行。老虎又要扑，皇上宝剑也撒手了，皇上一瞧，呵，别逗了，赤手空拳说看水浒传。皇上看过水浒传？皇上是清朝人，施耐庵是明朝人，写完水浒皇上也借一本到图书馆了，给我来一套。他看过武松三拳打两脚打死猛虎，那他哪比得了啊，人武松多大能耐啊，皇上有算计，得了，吃我吧，吃我这功夫保驾的就都上来了，
把老虎制

小孩啊就算活了。传位给谁我一直没说，可刚才我那句话呀恐怕他们也就听明白了。梁九公虽然说没在跟前儿，有我的玉帝这几位亲王大概能做得了朝中的主。万里江山一旦抛，死了还认命，也不反抗。眼看老虎来到切近，皇上一闭眼，各位来了救驾的了，非得来救驾的那非得来，不来救驾的后边这些书全没法说了。皇上死了还行啊，那我也不能篡改中国历史啊。您都知道康熙是病死的，我非说喂老虎了，那您也不信呢。就解这几棵大树上，就刚才马跟野猪绕这棵树，就解树上有一人大喊一声说，大胆的孽畜，休伤我主。顺声音蹭一下，顺树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他这么一抖手，从手里头打出一宗暗器，直夺虎目。这老虎正抬头要扑万岁爷，听见声这么一扬脸，树上下来这个人这个准的一扬手，砰的一下，这宗暗器顺这老虎的这个右眼可就给打进去了。打得多深呢，整个三寸多长的暗器全钉进去了，外边就剩一绸子条。老虎是惨叫一声，一闭这一只眼，就地一滚，他疼啊，翻身起来，刚一抬脑袋，这位这么功夫又拿出一只暗器来，一扬手，捧又一下，这回定的老虎这左眼里头呢，还是打得那么准那么狠。当时之间一只瞎虎他一护疼一晃这脑袋，原地这么一转圈，不知往哪么去。这位很轻松的探背绑摁门簧，插愣一下，右肩头上一伸手，他瞪出一口刀来，迈大步来到虎头了，伸手一摁这老虎的顶门花皮，就那王字儿，老虎这地方只要一钻，这老虎就老实。老虎哪儿都让猫，这儿不让猫，屁股不让猫，老虎的屁股猫过的。那这儿怎么回事？您家里要养猫您都知道，那小猫走您跟前儿，它就愿让你给踩这地方，还有这个下边，您按老虎来说这叫虎速，它这个地方它一踩它觉得舒服，哎，它就不动换了。那么这个主拿手一拽他这顶门花皮，王琦拽这老虎脑袋，这手拿这口刀，那真叫狠呐！啊，噗，顺这虎素这儿，这刀尖可就攮进去了。这刀也真快呀、啊，背后一指，刃薄一撕，别看是单绑，这位这力气可太大了，领着老虎往这边走，这口刀往这边拉。给老虎来个打开膛，当时间肠子肚子哗啦往外这么一流，虎血溅满全身。这位把这只死虎单绑一灌进，往外这么一扔，把这口刀在掌中这么一压，好，这个脆呀、啊！皇上本来要死啊，皇上一瞧。完了，噗噗两下，咔一下打开膛，这老虎就完了。哎呦，抬头观瞧，年纪可真不小了，五旬开外，将近花甲，满布花白胡须。

0: 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扁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扁，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海子宏为万岁康熙爷遇见猛虎伤人，眼看这么大的皇上祖孙两个人丧身虎口，哪知来了救驾的了。救驾打虎之人三下五除二置老虎于死，老虎完了。皇上一抬头一瞧，这个人也太厉害了，一只斑斓猛虎眨眼之间报销了。他看这个人呐，这个人也瞧皇上，那心里边真得说万朵桃花开放，就仿佛吃六个凉狮子一样那么痛快。怎么既狠莫过于绝粮，功高莫过于救驾，这功劳太大了。这是皇上，那个小孩管他叫皇爷爷，那是皇尊。我这回啊救俩，本来我设计是救一个，我费这么大劲上东北逮老虎，我把这老虎逮着之后拴好了，床到麻袋里头，顺东北老山里边给扛出来。你知这一路之上我费多大劲呢？这老虎不让随便论，这位白天不敢走，找荒山野庙忍着，夜里头跑，扛着大老虎，又怕老虎闷死，晚上还得把口袋打开让老虎透透气儿，喂点麻，又不敢喂太饱了。为什么？这老虎要真喂饱了养肥喽，我再闹不过他，就逮这瘦虎。好不容易运到北京，得找地儿养着，找人打听，花钱运动。那皇上出朝哪天不能随便告诉别人什么时候上海子鸿门，大概其有个范围，因为老百姓也知道，那沿路之上老百姓到那天提前都得有专门人通知，别胡溜达了，关门闭户啊，家里边今儿过阴天了，别乱溜达了，看街的在你们家门口拿条鞭子，鞭子啊，拿一个鞭子往这一站，一出门拿鞭子一来，回回回回回回，就给轰回去了。所以老百姓大概知道皇上要出门，具体什么时候那不知道，得花钱运动门子把这消息探听出来。在这个布置围场的时候，运用自己的功夫瞒过这些守卫的御林军，混进围场，带着这老虎上树，到树上头得瞅见确实皇上来，这儿才能放老虎呢。多不容易，那心机那功夫下到了，也确实有能耐。没想到一救救爷俩，这位心里边这高兴啊，这次大功告成。眼看着皇上直勾勾正望自己，拿着刀假装的诈杀被绑往寺外观瞧，刀交在左手一推，海下哗白呼吸，那意思看看附近还有什么危险没有，确实没有危险了，这才

0: 自己这口刀砰往死虎身上这么一插，过去一伸手把皇上给搀起来，往这边走两步，有一块大石头，搀着皇上往石头一坐，二次来到草丛当中，把阿哥弘历给抱起来送到皇上怀里边，自己倒退两步，身上都是血呀，脸上全都是老虎的血呀，这才翻身跪倒给皇上磕头，说草民皇三太有犯驾之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头就拜，给皇上一磕头。皇上一听草民皇三太，再一瞅这穿着打扮，哎呀，我似乎听谁跟我说起过这个名字，怎么一时想不到我的心头啊。观此人平顶身高要站起来七尺多高，七尺略高一拳是不足八尺，头上戴古铜色透风鸭尾巾，迎门搓打三间瓷柜，身上穿古铜色紧身绑袄双勒十字帕，宝蓝色一巴掌宽丝鸾带纱腰，双吹灯笼穗直打迎面骨以下，大红的兜裆中间，脚底下是牛皮快靴，这个人在背后背着一口空刀鞘，斜拉镖囊在自己的府肋之下，这个镖囊上写着五个字，四个小字一个大字，四个小字是浙江绍兴，一个大字是皇，往脸上看面赛过三秋晚霞，是个红亮台，剑眉虎目鼻直口罩，海下花白胡须，大耳相衬，看年纪总在五旬开外，年近花甲啊，岁数可不小了，口口声声说草民有犯驾之罪，跪在自己的面前，自己一时倒拿不定主意，按说此人有救驾之功，应当封赠，可是我的皇家围场之内，他身带刀镖怎么进来的呢？皇上可不糊涂，又搭着惊魂未定，皇三太跪在这儿磕头，皇上可没接他这话茬，先哄这孙子啊，皇孙你不碍着吧，给皇三太干这儿，小孩红利还真没觉得怎么害怕。哎，皇爷爷，那大猫让这个人给宰了。皇上长吐一口气，把眼闭上了，这才搂着这孙子定定神，就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保驾全上来了。为什么？李律元也瞧见了，皇上跟大老虎干上了，说时迟那时快，树上窜下一人来，噗噗两镖，紧跟着一刀把虎宰了，跪着给皇上磕头。您没看我说的吗？当时那就几下，大家伙是玩命跑啊，敢跑的切近，整是皇三太下跪，大伙哗就给围上了。当先有一人，这个人是威武将军，御前侍卫大臣，这次护驾的总负责人，他叫葛济。葛济急了，眼睁睁瞅那老虎鞭长莫及，要不是这个人树顺这个树上蹦下来把皇上给救了，皇上这会儿为了老虎了， 他跑得切近，虎是死了，他拿手一指跪在地上的黄三太，胆大的刺客，滚！哗一下，羽林军上来了，八肩头拢二背，把黄三太给绑了，这才翻身跪倒，臣护驾来迟，奴才有罪，奴才有罪，嘣嘣嘣磕头。他这一跪下，好，气喘吁吁，这一大片全跪下了，怎么气喘吁吁都跑的呀？有的是刚下马，有的是从后边撵上来的，甭管岁数大小，就在草地里边密密麻麻黑压压跪一片。哎呀，给万岁压惊，给万岁压惊，臣等有罪，奴才有罪，接驾来迟，护驾来迟，梆梆梆磕头。皇上气坏了，你们起什么哄啊？乱不乱的跟炒蛤蟆坑似的，要没有这人，我这会儿喂老虎了一顿点心啊，打心眼里腻歪这帮人。他瞅见护驾的大臣歌妓把黄三太捆上也没拦着，他那个心里啊，皇上都明白，怎么个心理呢？先给这人扣上刺客，把自己的责任呢给摘掉。这个人别看救了驾了，身上带着刀标，形同于刺客。我呢，先把他拿住，拿这个功，折这个罪，一会儿一审，这要是刺王杀驾的，那可比这老虎厉害。哎，皇上就把我为什么没看住围场，放进来老虎这个事儿就给折过去了，要不然自己是死罪啊。所以隔季这样的作威作福，先把黄三太给捆上了，给皇上请罪。皇上心里头烦呢，罢了罢了罢了，免了吧。旁边有人过来，皇上一伸手把阿哥给递过去，单有人领着小孩在旁边给水给吃的哄那孩子。皇上拿眼一找自己身上，身边人就明白了，这身上全脏了，泥地里边打滚啊，外边这黄云缎子这马褂脏了，皇上不能穿脏衣裳，就在当场换衣裳。几个人上了一围，皇上出门不能就带一身衣裳，把这身衣裳脏衣裳拿下去，把干净衣裳换上，有人把茶拿过来，有热手巾板，皇上喝茶擦脸，就在这石头上一坐，这神算缓过来了。歌妓，奴才在，把打虎之人带到了我的面前。你看，不说救驾之人，说打虎之人，皇上也不能随便封，这个是救驾之臣，不能那么说。这有人把黄三太推到面前，那是说捆黄三太这些人这么大能耐，不是，黄三太要不想让捆，这些人捆不了。你别看皇上跟前这么多人，黄三太两肩头一晃，正拖着绑绳当时就跑，背让大伙捆，不怕讲理。黄三太往这这么一跪，匍匐在地也不愿意。你刚才说你叫黄三太，草民，你怎样来在围场之内？为何身带刀标？你向日作何生礼？此次意欲何为？还要从实走来。你打算干嘛？你得说说。黄三太把这道词儿啊早就背好了，早就想好了见皇上那一天自己怎么说。说草民久居京城，黄三太本是浙江绍兴府的人士，自幼随师进京。哦，你跟着你老师在京城吗？不错，我们是保镖的打滚。哦哦哦哦，皇上一听，我想起来了，要不我听黄三太这名字耳熟呢？对，想当初我黄口御封的 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圣英圣子川有个徒弟就叫黄三泰，打台湾回来之后那个奏折里边写着这个人的名字，是个有功劳的人，难道说就是他吗？你是圣子川之徒吗？皇上，您还记得我之恩师圣三爷吗？不错，我正是他的徒弟，我叫黄三泰，我也是保镖的。
1: 哦，
0: 那就对了。你跟着达官营的人去过台湾呢？不错，黄三泰一听，这好了，我有军功。哎，要提就得提露脸的事儿。皇上这么一问的，他这么一答呀，歌妓等人在旁边一听，那这哎，这怎么意思啊？问着问着，连前带后，这功劳大了，还跟着打过台湾，收复台湾，这位都去过。今儿在打虎救驾，皇上一会儿一高兴一封，等封完他就该想起我这茬来了。老虎怎么进来的？甭管怎么进来的，这里不能有老虎啊。黄三在打虎说，你隔壁干嘛去了？我是御前侍卫大臣呢，负责皇上的保安呢。不去，他也不敢搭茬啊。皇上还得问呢，那么你现在做何生理啊？镖局子散了之后回家务农，此一次进京访友，来到围场之内，羽林军已经把围场给围了，我出不去，又怕惊吓，无奈何纵身行，我上了一棵大树，隐匿身形，我打算等围场散了之后我再走，哪知道有猛虎惊吓，迫于紧急，出于无奈，草民这才干犯犯驾之罪，跳下大树，我是打虎救驾。这话说的不撒汤不漏水。皇上一听，哦，人打这儿过，围这围场时候给围在里头了，他瞅见羽林军都不敢出去，跑到大树上跟着忍着。哎呀，怪不容易的。好啊，他这一说好，歌姬一听，不，这不成那个，皇上紧着夸他，我这篓子就来了。他一扭头，他一努嘴，他一好朋友也是皇上的近臣，而且是皇亲，叫索额图，这人可了不得。想当初爱新觉罗氏玄烨初登大宝，未得大权之时，最仰仗就是索额图，更何况他的父亲索尼是托孤四老臣之一，那是大清朝三朝元老康熙最信任的人，那索尼了不得，索尼那比松下还厉害呢，就甭提东芝了。这索额图是皇亲，他又是近臣，内务府大臣，歌妓当官就走的是索额图的门子。歌妓这么一琢磨，我递不上话去，您来吧。索额图也明白，这一会儿要是重赏黄三泰，歌妓可就有了罪了。奴才有本起奏。索额图一答言，皇上扭向官桥，是索额图，卿有何议论？奴才有本起奏，吾皇万岁，据奴才所见，黄三泰不但无功，是反而有赐驾之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

0: 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泰打虎救将，没想到打虎啊打出祸来了，不仅无功反而有罪，五花大绑往这儿这么一捆，现在有内务府大臣索额图启奏我主万岁，主子，据奴才我想，这个黄三泰虽然是保镖的达官，但是他为什么银夜之间身带刀镖来到围场之内暗自埋伏？他说这个话不实，怎么有漏洞呢？说围场围起他出不去，一般老百姓他出不去，那要非想出去也行，那就顺栅栏底下爬出去，那都不劝，哪四个口子你钻不出去？让羽林军把你逮着能把你怎么着？更何况像黄某身负绝技，善于高来高去，小小的围场若干雨林焉能挡得住他这样的人呢？那么他身上带着家伙隐匿在大树之上，恐怕这里边就有刺驾的嫌疑。过去寸铁为凶，你呀，一寸长一块铁，你拿在手里无事，开了刃不成，你菜刀在家做饭行，你提溜着上街不行，看街的这一个官厅儿管几条胡同，厅上这位老爷呢，他手里有蟒皮鞭子，说现在话治安巡逻，他就负责这几条胡同，走到胡同里一瞅你提了菜刀，必然要管，肯定得问你，你拿刀干嘛？那更何况他这口刀现在已经顺老虎身上起下来了，镖也顺这虎眼里边给拿出来了，这两只金镖加这一口金刀，这都是行凶的武器。那么他为什么在这儿藏着？这是个可疑点。另外，怎么那么寸，他就赶上老虎要犯驾，他就来救驾呢？这内中有什么样的隐情，尚未查明。

0: 句奴才我想需要把此人下三法司正堂，大理寺正卿，刑部大堂，要三推六问审出实情，审一个水落石出，那时方能有定论。这厉害啊，这句话皇上要一点头，
1: 嗯，
0: 卿言之有理，百驾回銮，这第一句话下三法司了。天牢刑部天牢，皇上家的案子都归那儿管，永无出头之日。这外调工作二年半，什么叫外调？不审你，皇上这儿把你关起来，先查你祖宗十八代，五府里的五府外的，连媳妇娘的全算上，查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都是干嘛的。他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发传真外调容易，哪怕你远在云南四川，在黑龙江，离北京这么远，啪一个调令传过去，这个人所有的档案，他的社会关系，通过电脑唰一会儿就到了。这一看姓什么叫什么，都会什么节目，逗哏的还是捧哏的，这就全掌握了。这次他犯的什么错误，怎么处理，大概其就有谱了。那会儿不行啊，那会儿您还甭说这人是云南人，这人就河北人，还甭远了，保定府清源县的，离北京走着三天四天就到。那您找去吧，村里您打听去吧，再回北京没有一个月，这人你也查不清楚他怎么回事。所以皇上家的官司还打的永无出头之日。皇上一听索额图说这话对，哎呀，可这个人确实又把我救了，要不审不问也不合适，他又是有军功的人，这个人到底是好人是坏人呢？皇上微然这么一迟疑，在保驾的众群臣当中有人可就搭茬了，哎呀，吾皇万岁，想皇三太虽一介草民，但实为正人君子，与我大清江山屡建功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我愿保。皇上一听，哎呦呵，你瞧，这儿有出主意要查皇三太的，还有要保皇三太的，我小瞧这皇三太了。皇三太在朝里边还有人缘，那皇上可就得动心眼了。为什么？这是一个白丁，没有品级，结交朝廷权臣，这跟皇上出来能说这样话的都是近人，他能认识这样的人，这个人不简单呐。皇上这么一抬头一瞧，这个人闪不出班，跪在皇上跟前陈愿保。皇上还没搭话呢，又出了一位，这边又出了一位，臣我也愿保三太。嗯，皇上一迟愣的功夫，这儿又出了一，臣我也愿保三太，扑通扑通扑通跪下仨。皇上一瞅这仨人，这仨人厉害，这仨人的身份一点儿都不低于索额图跟葛济。谁呀？头一个是兵部尚书王熙，第二个要保三太的是礼部侍郎彭彭，第三个是镇海侯。

吃朗，这三个人都是汉官，书中代言在顺治年、康熙年、雍正年一直到乾隆年间，满汉官员的权力斗争相当激烈，俨然这两个阵营就拉开阵势了。以割据索额图为代表的这是满官，而且是皇亲；以王熙、彭鹏、镇海楼、施琅为代表的这是汉官，但是是真正管理天下的人，尤其这个王熙，兵部尚书那还了得。但是您别看王熙是兵部尚书，真带兵打仗他不成，因为大清朝定鼎中原以来，满不点元，汉不统军，你当兵部尚书行，带兵打仗不成。什么时候汉人才真正的有兵权？那一直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都是道光、咸丰年往后的事儿，汉官才真正的拿到了军权。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代表朝廷去打外辱内乱，在他以前带兵打仗绝不能让汉人当，绝不能给汉人这种权利。这是清朝的一段历史，大家也都熟悉。那么他是六部正堂，这可是说现在话中央集权层的人物，决策层的人物，正部级干部。这礼部侍郎呢是副部级，但是他管理国家的朝政礼教的，这也了不得，包括教育口的一些事情，说现代化教育部的一些职能也在这部门。所以彭鹏这个位置也很不简单。镇海侯施琅虽然说是个侯爵，亲王下边是郡王，郡王下边有贝勒，贝勒下边有贝子，这底下才有公侯伯子男诸多的爵位。那么这个侯爵呢并不是多高的爵位，可也不低，但是施琅这人关键，他是降臣，这是三次打台湾收复了以后，施琅阵前倒戈才彻底把台湾收回来。当初施琅是据守台湾的名将，他儿子您就熟悉了，就是石不全，叫施世伦。你要听戏听书，有个拔的拿，黄天霸保了一辈子石不全，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啊？据说他身上有十个地方不全，眉毛一高一低，眼睛一大一小，鼻子眼一鼓一瘪，耳朵一个扇一个不扇，腮帮子一边鼓一边嘬，牙一边齐一边不齐，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还有点鸡胸脯水蛇腰。那说这位当得了官吗？大概有一点不那么明显。您听那刘罗锅不也是老说刘罗不能真是罗锅，说相声的我们老批这个六根不全不能入阁拜相，他不能够在朝为官，就是念书的时候用功有点水蛇腰抠胸，哎，走道再有点啊缩脖子沁脑袋，然后看着仿佛罗锅似的，大伙儿呢又恨他，起这么一个外号叫他刘罗锅，不能真是罗锅。石不全呢也不是身上真有那么些毛病，反正相貌多少有些丑陋有些奇怪，就是这就是镇海楼施琅的儿子。这三个人都要保皇三太，皇上一看这里就有事，

0: 说，这又是满汉之间的一次斗争，我还就腻歪这个。这几位别抻茬，在金殿上议事也是，这几位要有什么一个倡议，皇上，今天咱们联欢会，我看呀，这个节目我觉得应该来段评书。那边一听，马上，皇上，评书不成，得单口相声啊。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哎，那非得有点说出点不一样的来。我只能拿说相声跟说评书的给您举例子，别人我不敢说，您知道吧？哎，今儿又来了，这儿刚要问皇三太岁，这仨马上就保。但皇上不明白呀，皇三太口称草民，一介薄丁，他怎么会结交权臣，跟我朝里的这些个汉官重臣全都相识呢？哎，书说到这儿，咱们得说几句道笔书，怎么回事呢？这三个人跟皇三太可都不是一般的交情。那么咱们这套书叫《三道九龙碑》，您要想听这套书，有一套书不可不提，那就是《三侠剑》。您要打算把咱们这套书听明白了，非得打《三侠剑》这儿说。《三侠剑》说的是谁呀？主要的人物说的就是黄三太的老师，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圣婴圣子川，掌中一口约林紫金刀，八八六十四式万圣刀法，打遍天下无敌。最得意之处就是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扬子江心倒覆八百里，水性极大。可是三侠剑这套书出来，圣婴就七十来岁了。您听哪套书都是捧英雄少年，捧老头，就这部三侠剑他是书胆，可打一出来就是白头发白胡子七十多岁，就这样老英雄老人物。本来天下的镖局一盘散沙，自圣婴把他组织起来，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自任总镖头，号令天下群雄，无人不服，是哪个敢言不字，一时权势熏天，威震武林。而且结交官府，在清初年间帮助朝廷打了很多硬仗，自荐打过营。那么这支队伍都是高来高去的人物，其中就有黄三太。那么黄三太自幼跟随圣婴，结交朝廷人物，现在保黄三太的王熙、彭彭、镇海侯、师长，跟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密不可分。
1: 在去年，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5: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是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

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

0: 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 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

0: 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十四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十四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十四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7: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十四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7: 英国首相府十四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

0: 示，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

0: 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舰少困局？
0: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1: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食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1: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0: 从2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3: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2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 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那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0: 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

0: 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3: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1: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1: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1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2: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1: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2: 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钺快100万亿倍。
1: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8: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2: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54次方倍、10^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9: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得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8: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1: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开始发售。5月13号，全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当前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形成合力，紧盯消防、交通、特业等重点领域，严管重罚防反弹，强化人员培训，提升排查与应急能力，深化宣传警示，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氛围。区委常委、副局长祖东航就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副局长张帆参加会议。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区教育系统2026年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练观摩会在营城一中举办。长春市地震速测速报中心、区教育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及全区校园安全负责人到场观摩，演练含避险、撤离、搜救，消防动用无人机、云梯车救援，医护同步救治转运，多部门高效联动，真实还原应急处置全流程。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杨建梅，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2: 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1: 一起去读书吧。
2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3: 弯路是什么呀？
2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5: 读书破万卷，
26: 人学
25: 知道，有神
26: 不学。
2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8: 你喜欢读书吗？
2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2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5: 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5: 啊。
34: 电费翻倍的交，
35: 每年的年多少
36: 又还就
35: 明明家里没有人，
3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7: 这些一度电厂经过几次
38: 高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3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

0: 在前六集中，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二部儒墨之争。作为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墨家，其实和儒家的分歧无非就是仁爱还是兼爱，而不管仁爱也好，兼爱也罢，总之儒墨两家是要做点什么。他们都关心天下兴亡，也都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两家满腔热血为这个社会奔走呼号的时候，有一个学派为此泼了一瓢冷水，他们主张什么也不做。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儒道之争》。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为我们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三部《儒道之争》。在儒道之争中，道家的无为到底是什么？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做？道家为什么就不做了？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隐士哲学家》。
1: 儒道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墨道三家之争。因为道家和儒家、墨家都不相同。我们前面讲了儒墨之争，我们知道儒墨之争的焦点是兼爱还是仁爱，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但不管是仁爱还是兼爱，总归是要爱。而道家的观点是不爱，不爱也就是无为，不做什么。我们这么说吧，儒家和墨家的分歧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道家和儒墨两家的分歧是做还是不做。道家的观点呢是不做，也就是无为。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道家为什么主张不做，为什么主张无为呢？在前面的节目里我们阐述了一个观点，就是先秦诸子儒墨道法四家代表的是不同的士，儒家代表文士或者说是儒士，墨家代表武士或者说是侠士，那么道家代表什么士呢？隐士。什么是隐士呢？隐士是士的另类。为什么说是另类呢？我们知道这个士啊，它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呢，他们都要做事；第二呢，他们都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因为士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贵族当中的最低一等，天子、诸侯、大夫，士他是第四等贵族，再往下就是平民了。是自己没有不动产，但是有本事，所以他们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做点事情。做什么事呢？我曾经总结了四句话，就是忙时帮忙，战时帮凶，有事帮腔，没事帮闲。他总归要依附，要做事。而隐士呢，是谁也不依附，什么事情也不做。所谓不做事呢，这个也要定义一下。不做什么事呢？不帮别人做事，不帮国家做事，不帮天下做事，不是自己整天躺着。隐士们一般要做什么呢？一般种地是要种的，种菜是要种的，可能还要放牛啊，放羊啊，否则他吃什么？所以是不做事，至少要做饭，饭还是要吃的，吃可以不做，饭要吃。所以参加一般都参加劳动。他们的不做事呢，只是不做官，那准确的说是不做官。他们不做官是做不了吗？做得了。

0: 但是就是不做，他们是能做会做不愿意做。比方说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隐士叫许攸，他就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尧曾经打算把天下让给他，啊，去找他谈话，说这个天下我不做了，让给你来做。许攸听到这个话以后怎么办呢？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这个话太糟糕了，把我耳朵弄脏了。他去洗耳朵，他正洗着耳朵，他的一个哥们儿也是隐士，叫曹馥，曹馥牵了一头牛过来。
1: 你在干什么呀？
2: 刚才那个尧要把天下让给我，把我耳朵弄脏了，我得洗洗，得洗洗。
1: 那你不也把水弄脏了吗？我的牛不能喝了，你这不是害死人吗？你看看，你看看，我现在只好把牛牵到上游去饮水，下游的水都叫你给弄脏了。
0: 啊，这就是隐士，有本事，能做事，不做事。如果说道家就是隐士的代表，那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儒家、墨家是武士和文士的代表，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家，墨家是武士的哲学家，这是讲得通的。因为文士也好，武士也好，儒士也好，侠士也好，他们是要做事的，要做事就要有理论根据，要做事就要有哲学指导，所以他们需要自己的代表，需要自己的发言人，需要有自己的理论，需要有自己的哲学。你隐士不做事，不做官，那你要什么理论依据，要什么哲学指导呢？你不需要啊。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道家不等于隐士，隐士也不等于道家。道家不能说就是隐士，道家只能说是隐士哲学家。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道家的立场是隐士的，但是他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哲学家。是隐士他就不做，是哲学家他就要说，那不说就不是哲学家。道家作为隐士哲学家，他的任务就是把道家为什么主张不做的这个道理说出来。所以道家是隐士哲学家，他们对于天下兴亡其实还是关心的。你不关心也不说呀，不关心说他干什么？事不干关己，高高挂起，我为什么要说？还是关心。只不过呢，他们认为这个天下已经没救了，关心没有用，他已经坏透了。如果要救，也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无为。这就是道家作为隐士哲学家的基本观点。由此就引出了道家与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天下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第二个分歧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第三个分歧是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我们下面就来讲这三大分歧。
3: 与道家相比，儒墨两家虽然也有分歧，但他们还是积极有为的。他们还认为当时的社会有药可救，而且都为当时的社会开出了救治的药方。相比与儒墨两家的热心肠，道家就显得冷漠多了。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已经没救，主张什么也不要做，而这一观点犹如惊雷，势必会引起儒墨道三家之争。那么这个天下到底是有药可救还是无药可救呢？
0: 有一批人认为无可救药。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孔子时代的隐士，他们我们称他为前道家，就是道家前的道家，道家前的那种准隐士哲学家，因为他们也是基本不说话的啊，没有形成哲学体系，只能叫准隐士哲学家。这样一些人呢，在孔子时代有，《论语》里面也记载了这些人的一些故事。比方说，楚国有一个狂人，叫做结语。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次坐在车上，这个结语呢，狂歌过孔丘，就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边走过去。结语怎么唱呢？他说：“奉兮奉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耳。”这话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凤凰啊，凤凰啊，你咋就这么倒霉？过去的已经不可挽救，将来的还可以追回，算了吧，算了吧，那些当权派岌岌可危。”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孔子不是自己比自己就是凤凰吗？我告诉你吧，你这个凤凰啊，遭到了这样一个乱世，你这叫做没毛的凤凰不如鸡。你老在那东奔西走，你早在那周游列国，你老在那游说诸侯，你干什么呀？告诉你，这个天下没救了，那些当权派都岌岌可危，你不要找他了。据说孔子听到这个歌以后，马上停车下来，想跟他谈谈。那这个结语一溜烟跑掉了，不跟他谈，隐士嘛。如果说结语的话呢，还只是暗示。那么另外两位隐士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两位隐士呢，一位叫长举，一位叫竭力。说是有一天呢，孔子也是周游列国的时候迷了路啊，走到河边呢找不到渡口，就让子路呢去找这两个隐士问路。这两个隐士当时在肩并肩的耕地，我刚才说了，这个隐士呢，他是不官不做呢，他饭要吃，是吧？他只能自食其力，他要种地。要子路去问津，津就是渡口。那子路就过去说：“哎呀，先生，请问渡口在哪？”这个长举就说了：“执鱼者为谁？那个拿着缰绳的车子缰绳那个人是谁啊？”子路说：“为孔丘。”为什么孔子变成赶马车的呢？赶车的呢？啊，就是因为赶车的是子路，那子路不是去问路了吗？缰绳就到了孔子手上，所以这个长举要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的回答是什么呢？为孔丘。然后这个长举就问他，说是鲁孔丘于，是鲁国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也。”是的。长举说：“是知今矣。”那他知道渡口在哪里？我们说说话听音啊，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他这个说法是话里有话，什么意思呢？孔丘，孔丘还要问路吗？他不是天下的出路在哪里都知道吗？他还不知道渡口在哪里，就讽刺他了。那子路没有办法去找另一位隐士竭力。竭力说：“子为谁？你是谁？”子路说：“为仲由。”然后竭力说：“是鲁孔丘之徒于，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然，对，是的。
4: 节义者，滔滔者，天下皆是。
5: 什么叫滔滔者？
4: 洪水。现在满天遍野都发大洪水了，整个天下都是一片洪水。一片洪水的地方有路吗？有渡口吗？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个现象呢？而谁以意之？谁能改变这个天下都是洪水的这个现象呢？与其从鄙人之事，岂若从鄙视之人哉？你与其跟着那个人，何不跟着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人是拒绝和整个社会合作，而你那个老师呢，只是拒绝和坏人合作。拒绝和坏人合作，选择好人来合作，说明你们老师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天下还有希望，而我们是拒绝和所有的人合作，因为这个社会无药可救。说完以后就埋头干活，不理这个子路了。子路没有办法回来向孔子报告，孔子叹了一口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什么意思呢？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活在世界上，他不跟人打交道，他跟谁打交道？他难道跟禽兽打交道吗？天下如果有道，我孔某人又何必出来东奔西走呢？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我何必要出来搞改革呢？正因为天下有问题了，我才出来吗？还有一位隐士，也是子路碰到的，也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次怎么这个孔子走到前面，啊，子路呢掉了队，找不到老师了。碰到一个老头，这个肩膀上呢拿一根棍儿，挑着除草的工具，这个除草的工具叫做吊。这个老头呢就叫做鹤吊丈人。那子路就迎上去说：“请问老先生，你看见我老师了吗？”这鹤吊丈人怎么回答呢？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那这句话非常有名的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这句话的解释是有争议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的是谁呀？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指鹤吊丈人自己，怎么翻译呢？老夫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怎么认得你老师？我连五谷都分不清楚。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说，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的老师？第三种解释是，那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是老师？谁是老师？三种解释。那么我们不管哪一种解释，关键的重要的是子路见到这个人以后回去说的一番话。子路怎么说呢？他说：“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与知之。”这子路也听出讽刺的意思了。那么子路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东奔西走，想求得一官半职，我们是为了尽尽义务。至于这个天下有没有救，我们的主张能不能推行？”我们也知道多半是不能推行的。那既然你都知道你的主张是不能推行的，至少暂时是不能推行的，现在是不能推行的，那你还推行它干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尽义务了，就作为一个君子，哪怕明明看到这个事情不可救了，我也得去救，这是尽义务，道德感。
0: 再一个呢，恐怕内心

0: 深处还是觉得这个世界有救。这就是儒道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天下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由此就推出了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
1: 在儒家看来，明明知道道之不行，他还要去推行自己的主张，还要去做官，这是在尽一个君子的义务和一个世人的责任。如果像隐士们那样只顾洁身自好，其实是取了小义而乱了大伦。但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彻底无救了，君子就算做了官，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在儒家看来，他们还是认为世道可救，或者是有希望可救，因而孔子才为此开出了救世的药方。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儒道两家的第二个分歧，到底是拯救社会还是拯救自己呢？
0: 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儒家认为天下有救，他当然是拯救天下；道家认为天下没救，那就只好拯救自己。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杨朱的。如果说前面说的那些隐士是前道家，那么杨朱就是道家的第一人。先秦道家有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第一个阶段的代表就是杨朱，第二个阶段的代表是老子，第三个阶段的代表是庄子。杨朱、老子、庄子代表先秦道家的三个历史阶段。杨朱这个人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实际上在战国时期是赫赫有名。孟子曾经说过，杨朱莫敌之言赢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莫。也就是说，在孟子的时代，天下的言论、天下的思想、天下的主张，要不是赞成杨朱的，要么是赞成莫敌的，就是墨子的。而墨子和杨朱是刚好相反，针锋相对。墨子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过了，兼爱天下，爱整个天下。那么杨朱的主张是什么呢？一毛不拔。杨朱的这个一毛不拔的这个观点呢，由于我们现在看不到杨朱的这个自己的著作了，我们只能从其他人的著作当中去发现线索。这里有两条线索，一个是孟子这本书里面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就要我在身上拔一根毫毛让天下人得到好处，我不干，一毛不拔嘛。还有一句话呢，记载在韩非子这本书里面：不以天下大利益其尽以毛。意思差不多，一毛不拔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观点呢，历来受到批判，被看作极端自私自利的代表，一毛不拔，还不自私自利啊？那我们就要问了，如此自私自利的极端自私的这么一个观点，怎么能够成为当时最显赫的、最受欢迎的学说呢？这就说明杨朱的观点自有他的道理，是不是啊？他要一点道理都没有，他怎么那么受欢迎呢？那我们就必须来讨论一下杨朱的观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前面讲过了，杨朱的本人的著作我们现在看不到，只能从别的书里面看。那么还有什么书记载了他的言论呢？《列子》。 列子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杨朱篇啊，记录了很多杨朱的言论，里面有一段是这么讲的，就是说墨子有一个学生叫秦古离，是墨子的大弟子，去找杨朱辩论。秦古离说呀、啊：“
2: 先生，从你身上拔一根毫毛，就这么一根毫毛，来救我们整个世界，你愿意吗？”
0: 原文是说：“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你干不干？就是从先生身上拔一根毫毛来救我们整个世界，愿意吗？杨朱说：“
2: 这么大一个世界，哪里是一根毛可以救的？救不了。”
0: 原文是：“是故非一毛之所济。”这么大一个世界，哪里是一根毛可以救的？救不了。而秦古离说：“
2: 我们说的是如果拔一根毛就能救整个世界，你干吗？”
0: 原文是：“假计，如果拔一根毛就能救整个世界，你干吗？”杨朱不理他。秦古离出来了以后，就把这一段对话告诉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你们老师到底什么意思啊？孟孙阳叹了一口气说：“子不达夫子之心，你们是没有理解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师的良苦用心啊！这样吧，我来试着解释一下。我问你，揍你一顿，给你10000块钱，干不干？结果你说干了。孟春阳再问，打断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不干？秦古离就不说话了。孟春阳说：“他说是啊，一根毫毛和一条腿比起来，确实是太小太小。但是没有毫毛，就没有皮肤；没有皮肤，就没有肌肉；没有肌肉，就没有四肢；没有四肢，就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就没有生命。”是不是一根毫毛它也是身体，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呢？你怎么能够因为它小你就不放在眼里呢？哦，一条腿你就当宝贝，一根毛你就不当宝贝？既然同样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你身体的组成部分，你应该一视同仁呢。这就是杨朱学生孟孙阳和墨子学生秦古离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我讲了，是记载在《列子》这本书里面的。《列子》这本书呢，老早就有人说是伪书，就靠不住这本书。但虽然这个话不一定靠得住，但是话糙理不糙，这里面的道理值得我们思考。列子一书中的孟孙阳讲的道理有哪些呢？3个启发。第一，口是不能乱开，任何事情呢，你不能开头，你开了头就有后边。那他的意思实际上是，你拔今天可以拔一根毛，明天就可以削一块皮，今天可以削掉我一块皮，后天就可以砍我一个手指，今天可以砍我一个手指头，明天你就可以砍我一条腿。那你今天可以砍我一条腿，后面你 明天。